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

0: 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爱情故事。

0: 阿米拉坚持让艾山江去自己的住处认个门，见艾山江不是太情愿，他神秘地笑笑说，
1: 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是我当模特时的录像资料。
0: 艾山江听了之后为之一动，这倒是个了解阿米娜的过去以及她的感情经历的一次好机会。但是艾山江表面上却显得冷淡，
2: 哦，我忘了你还当过模特。
0: 阿米娜摇摇头，
1: 怎么，难道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你对我也太不了解了。其实啊，你也别装，我知道你特别想了解我的过去，所有的男人都想接近我，但也不是随便哪个男人都能靠近我的，你明白吗？我呀，这段时间就是心里闷，特别想找个人聊聊。弟弟，就算姐姐我求你了，当一次我的听众好吗？
0: 艾山江有些不满地说，
2: 你把我当垃圾桶了啊，这也太不道德了吧，你心情不好非得也传染我。
1: 哎，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等你，绝不是没事闲的，你就答应我当我的弟弟吧。
2: 你这么喜欢认别人当弟弟，难道你自己没有弟弟吗？
1: 我当然有弟弟。这样吧，你跟我回去，我把我弟弟们的事儿都讲给你听，到时候你就理解了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你面前屈尊。
2: 那我要是不去呢？
1: 那我就把那锅炖好的参汤倒了。哼，其实那锅汤也不重要，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你为什么要调查公司里的两个会计。
0: 阿米娜的态度不容置疑，看来她今天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再僵持下去局面恐怕就不太好看。艾山江决定改变态度，
2: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0: 艾山江拉开门下了车。
1: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开我自己的车呀。
1: 我又不是狼，你还怕我把你吃了？吃完饭我送你回来还不行吗？
2: 哎，嘿嘿，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我喝点烧酒控制不住自己，赖在你床上不愿意走，哈哈，一不留神万一让董事长失了身，那还不知有多少男人明里暗里的要收拾我。走吧走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开自己的车去，再老老实实的开上自己的车回来，我可不想被人暗地里扔石子儿。
0: 艾山江一边糟践自己一边上了自己的车，他用力甩了一把方向盘，车头马上就调转到阿米娜的车后，他把手从车窗里伸出来向阿米娜做了一个走啊的手势。阿米娜无奈，同时又被艾山江刚才那番火辣辣的挑逗的语言烧得身心燥热，他这会儿只想急切地扑向家中，一踩油门车子冲上了土路。阿米娜欣喜若狂地把艾山江带回到自己的私人别墅，进门之后她不动声色地把一楼的防盗门上了反锁，她害怕阿布杜西克突然闯进来，也不愿意

0: 在兴头上，艾山江推门就走。他有这个预感，艾山江不会轻易就范的。他需要调动心智和成熟女人的一些计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进入阿米娜的房间之前，艾山江把手机调到了震动状态，万一什么人的电话打进来，以免引起阿米娜的好奇。这是一套复式格局的二层小楼，一层是宽大的客厅，二层是卧室。这套房子的整体装修风格是豪华气派和艳丽，舞台上才有的一束束彩色追光交相辉映地照射在客厅的每个角落，以买买江的爱情为背景音乐的凄美歌曲同时弥漫在楼上楼下的每一丝空气里。多年前，阿米娜在模特队时的巨幅照片显赫地挂在客厅的中央。看到艾山江的目光在专注地环视房间，阿米娜妩媚地笑了笑。
1: 怎么样，对这种环境还适应吗？我可是很陶醉于这种非现实的人生舞台境界的，这是我心灵的最后一块圣地呀。我轻易不会让陌生人，尤其是男人，跨越雷池半步。而你是个特例呀。
0: 阿米娜在给艾山江施加心理压力，但是艾山江装着没听懂。左侧的厨房里隐隐飘出一股参汤的热气和香味儿，阿米娜调皮地用鼻子吸了吸气。
1: 啊，闻到了吗？我给你煮的参汤。
0: 啊，是有点香味儿。
1: 那还不赶紧脱鞋？
0: 阿米娜给艾山江找出一双男士拖鞋换上，又拥着他坐到客厅的长沙发上。这个过程中，他的胸部有意无意地碰着艾山江的身体，艾山江的反应如何他顾不上体会，自己却激动得不行了，他真想马上扑入艾山江的怀抱。这时候艾山江认真地问道，哎，你刚才说有人怀疑我到李会计家是别有用心，你不是说让我见见他吗？我现在要跟他当面说清楚。阿米娜笑眯眯地拍了拍艾山江的脸颊。
1: 哦，宝贝儿，好的好的，我马上跟他联系啊。
0: 他顺势坐在艾山江的身边，沙发的扶手上放着一部座机电话，他熟练地拨出了一串号码，只听电话响了六七下，对方却无人应答。阿米娜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1: 啊，你要见的人他这会儿不在家，你的啊，你先到楼下稍等片刻，我就来。
0: 不一会儿，阿米娜，
1: 我老公身上穿的那件还贵，另外呢还有一支金笔，我想你一定能用得着。

0: 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

0: 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在城乡结合部的红绿灯处，艾山江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深夜12点。好在街面上没什么车辆，他打算提速，早点回俱乐部休息。借着街灯的光亮，他从包里取出手机，查看都有什么人来过电话。竟然有10多个未接电话。一一翻阅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除了安琪的电话，还是他的电话，应该没什么事儿。艾山江也顾不上给安琪回电话，他想想，明天再说。他把手机由震动又调回到响铃状态，多年来他保持着24小时开机的习惯。过了红绿灯口约2-3公里，前方就是空旷而黑暗的公路了。艾山江正要提速行驶，突然他发现一辆无牌照的黑色宝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的倒车镜里。不对呀，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它的存在呢？正在纳闷，他的手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屏幕显示无号码。他以为是阿迪里，接听了，对方压低声音说：阿山江，把车停下，想跟你借个火，点支烟。嗯，你是谁？你在哪儿？艾山江在问的同时，已经意识到电话是从倒车镜里的那辆车里打出来的。不好，要有事儿！艾山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仍镇静地驾驶着汽车，同时迅速地把密拍机藏在隐蔽处。他强硬地回绝了对方：我要是不停车呢？
2: 朋友，就是想跟你借个火，你该不是胆小吧？
1: 艾山江把油门踩到，
2: 你占便宜呀，永远没个够。怎么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在你身上一点看不出被改造的痕迹呢？嗯，美丽痴痴地笑着，
3: 哈哈，小帅哥，一般方法是改造不了我的，我这个人呐，非得到床上才能有变化，那看守所所长没掌握改造我的秘诀。
1: 安琪觉得美丽已经放松的差不多了，就把手机交到了他的手中。
3: 哎，徐明阳来了3次电话，你给他拨过去，问问他有什么事儿。你怎么糊弄他，心里可要有个数啊。
1: 美丽接过手机笑着说：
3: 嗨，这小白脸急了呗，怕我呀不给他拉大户，丢了赚钱的机会。
1: 美丽把电话回了过去，很快徐明阳接听了。徐明阳恼火地问道：
3: 怎么不接电话啊？是不是又在谁的床上忙得顾不上接电话呀？
1: 美丽故意气喘吁吁地说：
3: 我他妈好不容易舒服一回，你偏在这会儿打电话拜我的兴，你成心是不是？快说，找我有什么事？
1: 徐明阳平静地问道：
3: 那你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啊，准备吃晚饭呢。我找的那个大户过来了，我让他请我呀在5星级酒店吃大螃蟹。
2: 哦，哼，他姓什么呀？
1: 美丽大拇指一翘：
3: 他呀，你说马俊呐？叫马俊呗。对了，前次通话你不是提出来要跟他亲自通话吗？我答应你，现在呀，他就在我身边。来，我把手机给他，你自己跟他说啊。
1: 亚历坤接过手机之后，徐明阳压低嗓音谨慎地问道：
2: 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吗？
1: 亚历坤无所谓地说：当然。于是几分钟之后，徐明阳用另一部电话接通了亚历坤的手机。他的南方口音很重，不仔细听还辨不清，而且他说话有个特点，越说声音越小。徐明阳问道： 节节是生意。

0: 不好做？
1: 哼，好做着呢。
0: 啊，你如果真想做大生意，那就到我们南方来实地考察考察吧。
2: 亚历坤假装的马俊也客气地邀请徐明阳到结节市来考察，两人约定以后保持手机联系。第一次通话不可能多说，两人都刻意言简意赅，害怕失误。与徐明阳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安琪向刘队请示是否满足美丽的要求，请他吃大螃蟹。刘队只答复了一个字儿：吃。吃完大螃蟹，把美丽送回看守所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亚历坤兴奋地想拉着安琪陪他再聊会儿，安琪的心里却惦着爱山江，推说有点困了，想回宿舍睡觉。亚历坤嫌安琪没劲儿，自己乱拨了一通电话，纠集了几个狐朋狗友，准备到夜深深酒吧喝啤酒。他不放心安琪一个人走，坚持把她送到了宿舍门口。分手时，亚历坤嬉皮笑脸地张开手臂请求道：
3: 师妹，来拥抱一个怎么样？像人家外国似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拥抱，行吗？
0: 安琪笑着退到了门口，一闪身进了宿舍，然后露出一个小脑袋，嘻嘻哈哈地说：
3: 哼，你想得倒美。
2: 宿舍的门无声地关上了，亚历坤收回自己的手臂，顺势做了一个扩胸动作，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0: 这丫头怎么骗她都不上当，哼，真费神。
2: 安琪洗漱完毕，沉沉地躺到了床上。灯熄了，他选了盛中国的小提琴曲《梁祝》作为背景音乐。按说自己该进入梦乡了，可他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没做似的。想来想去，其实就是他力图克制、力图回避做的那件事，给艾山江打电话。安琪是又想给艾山江打电话。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00，
4: 听天下故事。

0: 频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50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金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
0: 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鼎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
3: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吧？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4: 对呀，这个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儿再给

0: 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弟的给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1: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1: 有道理，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消化一下。
3: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考古成果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让文物自己说话，让文物自己发声，让文物代言自己所属的年代。
1: 刘坚博士，你这几句话说得真好。
2: 哎呀，张宏教授啊，我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亲自到殷墟考古现场去工作一天。不知道您能否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呢？
0: 一切皆有可能。各位，这位是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宋队长。
4: 欢迎邓教授，欢迎邓丽小姐。这儿啊，就是环北商城陶家营遗址的发掘现场。陶家营遗址啊，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是我们2021年4月发现的，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千米，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
0: 宋队长，我也说两句。
4: 哎，
0: 这座商代中期遗址的发现呢，彻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数十年来的争论和质疑，那就是环北商城比过去的殷墟年代早，也就直接证明了商代中期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4: 是啊，我们目前所在的陶家营遗址啊，是环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聚落。这些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啊，对于研究商代中晚期都城的范围布局、研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交流等，以及对商代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的进展啊。
2: 对，宋队长你好啊，之前我拜读过很多你写的文章，知道你是商代中期文化的重要发现者之一。我在台北的大学里面啊，做了一辈子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工作，对 YH127 坑的历史有一些研究，关于商代中期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还请您再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考古队在安阳和邯郸一带跑野外调查，挨个村子捡陶片，希望能发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遗存和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遗存之间那段时间的缺环。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发现了这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
1: 发现的就是环北商城？
4: 没错，因为这座城址的年代稍微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环河北岸，所以将其命名为环北商城。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隐藏在地下3000年前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被发现了。
4: 环北商城的发现将城市布局中轴线的营建制度追溯到了3300年前的商王朝。
0: 环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很有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造

0: 早期商文化和以传统意义上的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缓，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环贝商城遗址内发现的甲骨可以证明其处于早商和晚商之间的中商文明时期。
1: 来，你们看，展开环北商城工程地表，首先见到的是倒塌在基址周围的大量墙体和屋顶残块，这些残块呈砖红色，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2: 这说明了什么？
1: 这就说明啊，这两座四合院曾遭遇过熊熊大火，大火过后，环北商城的外城墙也同时停止了修建，这座宏伟的王都自此停摆，进而被废弃，最终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2: 太神奇了，是什么原因让一座王都停止了运转？
0: 考古学就是一门利用出土遗迹遗物重建人类历史的科学，未来经过不断的探索，或许就能找到答案。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是在中国考古人一路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考古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一线考古人责无旁贷。
2: 好一个责无旁贷！张宏教授，
0: 嗯，
2: 在您身上，我真的见识到了中国考古人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对了，我还想请教宋队长一个问题，是有关甲骨文的。
1: 你爷爷邓教授还有张宏老师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聊。
2: 啊，就是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大都是祭祀问卜的内容，那是否可以推断殷商时期上至朝廷大王，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1: 嗯，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3: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命运是掌握在上天手中，只有顶礼膜拜才会得到保佑。
1: 从殷墟考古成果来看，商王室确实是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无论是祭礼、征伐、田猎、气象，还是农事、疾病等等，都要占卜。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且仪式也很隆重。商王以及掌握国家重权的贵族大臣啊，还会亲临问卜呢。啊，
4: 对，邓小姐，你还记得在参观妇好墓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妇好本身就是一个大祭司，很多时候啊，就是由他来代替大王进行问卜的。
2: 哦，我懂了，殷墟考古不仅仅是在文字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0: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九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妇好墓，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更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
1: 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你们啊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2: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1: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0: 位旅客请注意，车站候车厅两侧设有。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

0: 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1: 谢谢，谢谢你。
2: 谢谢。张教授啊，可否借一步说话？
0: 啊，请，咱们去那边。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3: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2: 好好好。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呀。
0: 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
2: 张教授啊，其实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0: 哦，此话怎讲？
2: 我的一生将，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0: 这，
2: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0: 邓教授，我
2: 这次来殷墟，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0: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2: 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坚守和奉献下，中华文明的璀璨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不舍初心，得始终。邓教授，咱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既是用手铲在发掘着历史，又是在用我们的坚守致敬令人敬畏的中华文明。邓教授啊，你好好活着，咱们一起努力。
2: 好，咱们一起努力。
1: 喂，刘健
3: 啊，
1: 我已经决定送爷爷回台北以后就回安阳来，好好的把我的剧本写出来，你欢不欢迎我啊？
3: 是吗？那太好了。
1: 你欢迎我再来殷墟吗？
3: 我等你，等你回来。
1: 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3: 一言为定。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已经想好自己要写什么了吗？
1: 想好了，我要写的剧本内容是向中华文明5000年致敬，是向中国百年考古史致敬，名字就叫做《叩问殷墟》。

0: 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星期天啊，小张在电脑前忙稿子，一堆脏衣服在卫生间待着，老公看不过眼就把衣服洗起来了。小张决定啊，表扬老公一番，啊，跑到卫生间门口说：“哎，单位有同事老是抱怨老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就不这样。我总是说，我的老公又体贴又能干。我用电脑的时候啊，他不跟我争；我忙的时候呢，他就做家务。我老公啊，是最好的老公。”小张说了一堆好话，心想自己老公一定感动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好男人是夸出来的呀。嘿嘿，说不准啊，自己老公一高兴，把地也拖了，菜也买了，饭也做了。小张一想，我就美美的享受吧。正想着呢，小张老公把头抬起来，平静的看着小张。要不然这样子，老婆，你多做点，我也出去夸夸老婆你，还行啊？我们俩欢欢哎。嘿，小张的老公啊，不吃这一套。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姜丝炒驴肠。明世宗去世了，明穆宗即位了，他是一个宽厚平和的皇帝，缺乏果断的气魄，对于政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穆宗的为人作风，他在裕王时代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最喜欢吃一道名菜姜丝炒驴肠。这道菜看起来简单，驴肠和嫩姜一炒，淋一些酱油麻油，但是肠子要洗得干净，口感要脆爽，还是得考验厨师的功力和火候。穆宗爱不爱这道菜？爱，每次吃得精光，尤其在炎炎夏日没有胃口的时候，端上姜丝炒驴肠，穆宗马上精神为之大振，胃口大开。后来他当了皇帝，换了厨师，想吃这道菜，形容了半天，他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最后原来的厨子告诉他：“万岁爷，您吃的是驴肠啊。”“啊，驴肠是驴的肠子吗？”“没错啊。”“哦，就因为朕爱吃驴肠，每天要杀一只驴吗？”厨子心想：“每天何止杀一只驴啊，杀的鸡鸭鱼多着呢，那皇帝怎么会有这么样的怪问呢？”那皇帝生长在深宫，外面的事他不知道。厨子只好老老实实回答：“回万岁爷，每天杀一只驴才能保证材料的新鲜。”哦，这怎么行呢？明穆宗觉得这样子太浪费，下令光禄寺从此以后停做这道菜。光禄是官名，唐朝以来专门负责皇室的祭品、食膳、招待饮酒等事务。光禄寺的官员接到明穆宗的这道命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每次准备节日膳食，事前总把菜单呈上去，穆宗挑选最近
3: 这个车上随这个团出发，考察考察这个旅游团的一些行程。哎，车上呢，这个衣服是都是散客，哎呀，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人，还有老外也参加了，因为老外在中国这个也生活，有的是在中国打工的，在中国上学的，他也参加旅行时在一起玩，一起坐这个车上，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开心的不得了。哎，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子驶到这个服务区了，到了服务区以后，这个导游就讲啊，请各位游客方便一下。方便完了以后，我们一会儿继续行车，请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我们马上还要关门了啊！那个，请大家下去的时候一定把自己贵重物品带下去。好好好，就这样， 行不行？

0: 雪往下。这个老外呢就很茫然，干什么？下去干什么？去下去方便一下。什么？下去方便一下子？方便一下？什么意思？啊，不是什么意思？就是小便。嗯，听不懂，正好旁边这个记者呢，哎，比较这个灵活，你好，就是 WC， 哦 ，sorry，WC， 哦，下去了，哎，沟通的就非常好，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前面都上来了，上来一个吃啊，旁边看看旁边还有人没得上来啊，都上来了吧，好，那我们走了啊，这车子日也开了。一开起来，哎，很稳当，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这个记者一想，哎，这个旅行团正好一个老外嘛，我来采访采访他，就，你好，哎，你好，玩的开心吗？嗯，很开心，服务很好，介绍的也很精彩，所以非常高兴，你中文说的蛮好嘛，哎，一点点皮毛，哎，呵，你现在方便吗？啊？什么？我说你现在方便吗？啊？我方便过了。哦，好，我的意思，你要放，我是说你在方便的时候，我采访你啊。我方便的时候，你采访我，你，哎呦。这样恐怕不好吧？方便的时候采访一难为情的，哎，不是没，没得事。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那这样吧，我们方便的时候你一起来采访。啊，你方便的时候再采访我，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更不合适了，你更不合适。那这样子，你让我们找时间，我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方便的，我来采访你，啊，一起方便还采访我 ？No， 坚决不可以。你看看，这都是还是语言上的不通造成的一些误会和笑话。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
2: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

0: 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何律一看进来的道长，乃是大理寺的正卿周三威。周大人，你怎么出家了？周三威说，因为奸贼秦桧叫我审问岳大帅，我不忍加害忠良，带家眷弃官逃走，秦桧州城府县下通文抓我，我才打扮成道家掩人耳目，我这是假老道。因为惦念岳飞的案子，才偷偷的入京城打听消息。哦，原来如此，这位员外是谁呢？何立，你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杭州的守护，姓李名直。何立听这个名字知道了，李直是杭州头号大财主，京城里世代宝字号的买卖全是他家开的，家趁万贯，而且为人挺好，东舍棉下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除此以外，他还有个好朋友叫王能，也是大财主。李直、王能这两个人虽然不做官，因为有钱，所以官司两面，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没有不熟悉的，有头有脑的都走人家门路。想不到李直敢留周三威呀，因为现在周三威成了岳飞同党，谁敢收留，收留他就是灭门之罪。何立说，李员外，我谢谢你。不用谢，我们也是敬佩岳元帅，我和王能常到狱中去看他，和泥丸说过，不许刁难，里边吃的用的由我包下了。另外我和狱卒也说好，缺什么少什么找我，对岳元帅好点就行了。前几天张宝撞死了，尸体我也叫人成殓了，今天你来正好，咱们商量商量。何立点头赞美，大人，您是有韬略的人，看看怎么能搭救岳家满门。周三威说，王员外、李员外、谢石等已经写好万民表保岳飞，我马上出京给岳家送信，叫他们搬家免遭杀害。你在京城待不住了，找个地方躲躲吧。何立说，我也没地方去呀。李直说，我给你写封信，派人送你出京，离金山不太远，有座庙，里边有个方丈和我不错，你上那躲避躲避。我家中还有80多岁老母，天寒地冻无人照顾，这可怎么办？不要紧，把你娘接到我这，你把你家住的地方告诉我，等给岳爷许清了冤枉，你再回来，好不好？哎呀，那太好了。随后何立把自己家的住址告诉了李直。李直说，周大人呐，保住岳家满门是主要的，你快起身走吧。嗯，我这就走。给你备匹马。不用了，太扎眼，怕有人认出我来，趁着天刚亮我就出去了。你先出城，我叫家人把马牵到城外等着你。那也好。这阵儿呢，秦府的这些家奴们在李家的后院墙找了半天，没找着何立。一打听，这是李直家，谁也没敢动，就赶紧回秦桧那报信儿去了。就在这阵儿，周三威这才出府，顺着人溜出了城。等到了城外，李直的家人牵着马等着呢。周三威上马，马上加鞭，直奔河南相州汤阴县。路上不敢走大道，怕被人抓住，绕村庄，穿树林，走山路，过小道，这样就慢了。周三威也怕来晚了，老岳家一家子要是被抓走，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路上饿了买点吃的，边走边吃，困了在马上打盹睡，路上飞止一日，这日来到汤阴县。等到了岳家的府门前，看了看，一看门前挺肃静，家人出出入入，周三威放心了，没出事儿，急忙下马，冲着府上的人打了个稽首：“无量佛，请问。”

0: 这可是岳元帅家吗？
1: 对呀，道爷，您是化缘呢，是办事儿。周三微说：“我要找主人，有要事相告。”说完，直接往里走。老家人岳安愣住了，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冒失呢？就看他一直到了门前，止住脚步。家人，快叫夫人和公子来见我，我有急事。岳安一看老道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知道有大事，急忙往里送信儿。自从张宝进京之后，岳家的老少天天数日子，盼望京城来信儿。张宝是头年走的，到现在都过完年了，还是音信皆无。岳飞的妻子李氏夫人偷偷落泪，岳云妻子巩金定和银萍小姐、张宝的妻子洪氏整天在一起也是念叨这个事儿，这个年儿也没过好。家中一切全料给二公子岳雷照管，要依照岳雷呀，早就到京城去了，看个究竟。可是岳雷一说要去，张宝的儿子花斑豹张英就要跟着。张英性格粗鲁，就这么哥一个，你说要把他带去吧，出点事儿对不起张宝，为了他岳雷也只可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每天练武习文消磨光阴。今天岳雷正在书房看兵书，岳安进来了。二公子啊，外边来个出家的道长，这个人挺怪，进府就往里走，说是要见你和夫人，有要事相告。好，我看看去，你告诉我娘一声。哎，岳安往里边送信儿，岳雷奔厅房门口。岳雷一过来，周三微打冷眼一看，还以为是岳飞呢。因为当年岳飞进京赶考，周三微赠剑，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时候就是这个年龄，不用问，就是岳飞的儿子。岳雷过来挺客气：仙长，有话请厅房一叙。正要打搅，两个人来到里边，从人献上茶。周三微上下看了看，请问公子是岳大帅的什么人呢？我乃是他老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二，我叫岳雷，为领教仙长身，将来为你叔叔为你父亲报仇。不，娘，还是叫弟弟们走，我要到京城救我爹去。孩子，不能去呀，进京就是羊入虎口，娘给你写封信，你去投留守宗方，他念旧交自然收留你，他现在在宁夏，你可要争口气呀。娘，我不能走啊，这么一探家里的事儿，我能撂给你吗？我帮着你把家安置安置，然后咱们一起走。巩金定也说，娘，二弟说的对，还是一起走吧，我给孩子收拾收拾东西去。洪氏哭着给岳林岳镇收拾东西，李氏夫人把家人都找到当院，当着大家的面把外人欠他家的账目全都烧掉，然后对家人说：众位老哥哥兄弟姐姐妹妹们，你们在我家心经习文练武，怎能忘你为救愚兄舍命杀敌，我怎能忘牛头山解粮草救活全军。兄长，你还记得马前张宝、马后王恒驰骋沙场，河北三战三胜。弟兄欢庆，你我围坐在桌前为鼓舞斗志，愚兄吟诗一首《满江红》。那首《满江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词是这样：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0: 要依着小爷我呀，一棍一个把你们都砸扁他。怎奈帅夫人不干，说是要落个什么啊，对了，忠孝节义之名，认可跟你们进京打官司。哎，那太好了，那我们进府去见夫人，走，往里去。
1: 慢，我得问问，
0: 跟你们进京打官司行，你们是文拿是武拿？冯忠往前走了两步，哎，张英啊，文拿怎么说，武拿怎么讲呢？
1: 要是武拿，你们进府抓人，让岳家人扛枷带锁，打入木笼囚车，押往新城。你们要敢这么办，哼，我先把你们这几个小子的脑袋砸碎，然后我自己上临安见皇上去。
0: 风中一咧嘴，耶，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敢？你有什么能耐？你敢抗旨不遵？
1: 有什么？你来看。
0: 说完，张英跨过门槛，来到府门外左边这个石头狮子的前边站住了。这个石头狮子有一人多高，张英抡起这头大棍，照定石头狮子脑袋，就是一棍。再看石头狮子脑袋被打个纷纷碎。
1: 小子，你脑袋能赶上这石头硬吗？
0: 嗯，冯忠一缩脖，
1: 没有。
0: 心说这小子力气太大了，今天要麻烦，
1: 这个家可不好抄啊。
0: 他兄弟冯孝比他心眼活动，连忙陪笑，小兄弟，哎，那你说文拿怎么拿呢？
1: 张英说，要是文拿呀，只许一个人进府，把圣旨念了，然后准备车辆，叫我们老夫人、少夫人、小姐和公子，还有我的一家子上车，拉到京城，不许扛枷带锁，不许打入木笼，这么就叫文拿。
0: 那要是走在半道，你们要跑了呢？
1: 放屁！要想跑，早跑了，还等你们来呀？告诉你吧，叫跑都不跑，还等着到京城找皇上老头评理去呢。
0: 要这么说，咱就来个文拿，怎么样？我们也是上职下派，和老岳家没仇没恨的，只要你们到京城，我们能交上差，怎么都行。那就请您回一声，告诉夫人来接旨吧。这个小弟回头又告诉冯忠，哥，你进去宣读圣旨吧。
1: 冯忠一摇头，我可不敢进去，到里边还不把我剁了。
0: 张英乐了，
1: 嘿嘿，怕死鬼，杀你还怕斩了岳家的刀呢？没事儿，进去吧。
0: 哎，那好，那我就进去了。冯忠哆哆嗦嗦的跟进来了。
1: 哎，你在大厅里等着啊，不许动，要动一步把你脚给你剁下来。
0: 是是是，我不动。张英到后边送信儿，府里的家人全都愤愤不平，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铁锹大镐，要想和官兵拼命。丫鬟婆子收拾东西是连哭带嘟嘟，这帮挨雷劈的太缺德了，好好的一家子生给拆散了，老天爷怎么就不长眼呢？难道就没救了？这个时候，李氏夫人和巩金定婆媳二人到前厅见钦差。冯忠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夫人、少夫人，圣旨就不用念了，岳大帅犯了国法，万岁叫我们来抄家，其实我们也于心不忍，怎奈官身不由自己，不得不如此，请您收拾收拾上车走吧。李氏夫人点点头，好吧，我丈夫犯法，我们理应到案，不过大人能否开恩把家人和丫鬟放走，他们乃是异姓人，何苦跟我们受牵连呢？你看行不行？
1: 哎，那可不行，因为犯了抄家之罪，必须都到案，如果不去，相爷怪罪下来，那我们也受不了。家人岳安说，嗨，不用跟他争争，叫我们走我们也不走，死活和我们的主人在一起。
0: 李氏没办法，这才叫岳安到外边套车。

0: 套了十多辆大车，然后叫女的小孩全上车，愚者的家人在地下走。冯忠一看岳家人紧忙活，屋里没人，他一低头，哎，瞧见桌子上啊放个玉石做的八仙人，哎呀挺好看，这玩意儿还值钱。这是岳飞母亲活着的时候过生日，相州节度使刘大人赠给他的。冯忠把这玉石人拿起来了，揣到自己怀里了，嗯，这个东西归我了，这叫贼不走空。这个时候老岳家301口要押往京城，500御林兵就在两旁围上了。冯骁说，来把花名册拿来，按名点人。一查呀，少了3个人，一个是二公子岳雷，再一个五公子岳震和岳云的儿子岳普。冯忠冯骁可不干了，哎，我说太夫人呐，你这可不对了，我们不进府抓人，叫你们自动伏榜，为什么还藏人呢？哎，你这少了3个人，你知道不？李氏听见当时一惊，因为为保住自己的香烟后代，把岳雷藏在后院，这个事儿他知道，可是岳震和岳普他也不知道上哪去了。他回头看看龚金定，那意思问问他知道不。龚金定冲着婆婆一摇头，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李氏一想，要是能走了倒也好，反正依旧是依旧了，这阵儿我估计岳雷也能跑远了。想到这儿忙说，钦差大人，那几个人没在家，出门了。
1: 不对，你藏起来了，给我搜。
0: 张英不让，敢。李氏忙拦，张英啊，不要胡来，叫他们搜吧。夫人嘴里这么说，心里也害怕，又惦着儿子和孙子，又怕被他们抓住。这时候冯骁一摆手，带领军兵冲到府里，来到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南房北房厅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也没找着岳雷岳震和岳普。其实啊，岳雷就在后院藏着呢，因为官兵一围府，龚金定和洪氏就给李氏夫人跪下了，老夫人呐、啊，为保住岳家香烟后代，将来好报仇，让二弟走吧。李氏夫人合计合计，点点头，岳雷呀、啊、你走吧，将来替我们报仇。岳雷不干，我不能走，还是叫弟弟走吧，叔我大，留着我保护全家呢。夫人说不行，他们太小，武术也不如你，到外边也得被人抓住，活不了，还是你快走。岳婷也说，二哥你走吧，走也不是怕死，而是将来为父亲报仇啊，你快走。就这样，洪氏叫张英在门口对付着钦差，岳雷含着眼泪给娘婶子嫂子磕个头，带上路费攒资，然后带上自己这杆5钩神飞亮银枪，转身到了后院，纵身上墙，趴枪头往外一看，又把头缩回来了，因为外边全是官兵打了包围了，走不了。一合计，我躲一会儿，我如果往外一冲，一吵吵一喊，打起来又得伤人，要一伤人又给我爹惹祸，等他们抄家走了我再出去。就这样，他躲在了大树的后头，哪知道冯骁带人进来了，来到后院一看没人，靠墙根有几棵大树，他就开喊，哎，我看见你了，在树后边呢，出来。他这是打炸鱼，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树前凑合，真巧，就凑到岳雷藏的这棵树前了。岳雷想躲来不及了，心中暗暗的咬牙，何处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我也不能伏榜，和你拼了吧。扑棱一抖大枪，够奔冯骁，砰就是一下子。这小子听见了金风所响，噌的往旁一闪身，苍啷亮出单刀高喊，

岳雷站在他眼前，你家二少爷。啊，岳雷呀、啊，你敢拒仆勾差，打钦差你还要命不？岳雷也不答言，抖枪便刺。冯孝急忙用刀解甲相还，这冯孝十个也不是岳雷的对手啊。那岳雷五六岁就开始练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每天如此啊，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又熟读兵书战策，更有当年法明长老留给岳飞的兵书一册，上有枪招，他按照枪谱又练枪，枪招和岳飞是一点儿不差。这还不算，每逢岳飞的好朋友到家看望岳母，岳雷总是叫人家教他两手绝活。岳雷惯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尤其是岳云张宪从朱仙镇回家后，岳雷又和张宪学的枪招。张宪的虎头赞金枪的枪法挺好啊，是老张家祖传，张宪倾囊而赠，全交给岳雷了。这是姐夫教小舅子，实心实意。要不是岳飞被害，岳雷就想到朱仙镇随营杀敌去了。岳雷那么高的武术，冯孝不是白给吗？扑的一枪正扎在冯孝的肩头，这小子哎呀的一声没头就跑。岳雷呀、啊、使了三分劲儿，要是十五分劲儿就能把他肩膀子扎透笼。官兵上去围岳雷要抓凶手，这岳雷这条枪可就抖圆了，像枪山一样啪一扎一溜，一扫一片，下军校可就乱了。一看从大墙里飞出个人，举兵刃就砍。岳雷并不在意，舞动大枪，岳亭、岳林、银平姑娘等全跪在院里。罪臣之妻皆知，冒其谢打开圣旨，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叛臣岳飞官居显位，不思报国，勾创外邦，意图谋反，克扣军粮，修盖房宅，又纵容岳云张宪行凶，搅闹大理寺，杀官夺印，故此将他父子三人处死于风波亭。岳飞官大升迁，有犯天威，故此抄那满门家眷，将岳飞家口立即处斩，望旨谢恩。这道旨一念完，众人就好像万丈高楼失脚，犹如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李氏夫人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家人老妈丫鬟哭成一片，老爷爷你死得冤呐、啊！老爷离死我们也没见一面喽。巩金定怀里抱着儿子岳深，哭得泪水变成了血水，想起丈夫岳云，自从夫妻成亲以来没红过脸，夫唱夫随，和和美美，虽然岳云总不在家，但是感情很好，巩金定带着两个孩子孝顺婆母，做梦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想起送他离家时的情景更难过了，想不到那是最后一面，如今全家处死，我死应该的，丈夫没了，我都生世上也没趣儿，可这孩子也要处死，天哪，这不懂事的孩子是岳云的点点骨血呀。巩金定搂着孩子哭，银平小姐哭成泪人一样，她哭父哭兄又哭张宪，跟张宪定亲没结亲呐、啊。岳林岳亭围着母亲连喊带叫，李氏明白过来了，一个眼泪也没有，叫儿子把他架起来，冲着大家说，别哭了，钦差大人，我丈夫犯法，我理应受死，你们绑吧。他这一说都不哭了，张英可不干了，老夫人，咱们就这么叫他宰了，那不行，反了吧。李氏把脸一沉，张英，你父忠义双全，难道到你这儿就落个大逆不道？当初叫你走你不走，此时走不了了，就不许胡来。钦差大人先绑我。夫人把手一背，捆绑手过来就给捆上了。夫人这样

别人谁也没敢吱声，全都扶绑，老老少少301口全都绑上了，然后插上亡命招牌。这个亡命招牌有3尺多长，上边有犯人的名字，用红笔勾的圈，因为有小孩和女人往外处斩走费劲，给架上了大车，前边吹着哭丧号，听着瘆人呐，然后就是青衣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似一杯香茗，轻饮慢品里溢出的是惬意舒心。每个微小瞬间的生活点滴，最终都聚集成诸多甜美回忆。欢迎收听幸福情缘栏目，让我们一起播撒幸福，品味情缘。

0: 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老歌《爱似水仙》。爱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没有人能够说不懂爱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但是爱究竟又是什么呢？每个人会有一千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和对爱的定义。各位你呢？此时此刻欢迎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性资讯，依旧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幸福情
1: 个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身高是165左右。
0: 你有多高？
1: 我的话是1米1米78。找借口肯定他也知道你什么意思，倒不如直接说了。反正这个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大问题。
0: 找一个就这个理由吧，直接直爽的说了吧，省得在东找西找，说我妈妈不让我那么着找对象。也说不过去啊。
1: 与其跟他说那个勉强相处，倒不如直接说。
0: 我觉得男
1: 双方都比较负责。
0: 我觉得男我们可能有点不合适啊，抱歉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谢谢您的美意，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对方能够理解。
0: 好的，衷心的祝福。其实温柔啊，孝顺啊，顾家啊，这些都是个人的一个需要相处，所以呢在下班之后除了打打球啊，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外呢，我觉得扩大社交圈好吗？5223-5215专业的热线可以随时拨通，跟红娘老师来预约一下，好吧？
1: 好的。
0: 祝你快乐幸福。
1: 再见。
0: 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 5223-5215。子君正在直播，在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按照惯例一起来有请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来为我们推荐和分享来自于专业机构的最新的单身异性的资讯。我们有请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曹老师。曹老师好。
3: 子君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第一位吧。
3: 好的，让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

1992年的男生，身高1米74，身材匀称，本科学历，目前在南京生活工作定居，年收入在20万以上。嗯，父亲的话呢是老师退休，母亲是企业退休。那男生呢想找一位品貌端庄，贤惠善良的女生，年龄相仿，大一岁或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上角的爱心灯牌，同时呢也进行观看升级，点点这个陪伴之旅，那么亲密度呢会升得更快一些啊。那么我们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这个福利一定要抓住。那么我们离今年填报志愿的时间已经啊，大家要抓紧了啊，对吧？
1: 对，今天下午还有一个高三的家长过来咨询，
0: 是
1: 就是讲高填报志愿的事情，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它不像初中啊，
0: 对对对，
1: 志愿真的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可是由高考志愿真的太复杂了。基本上我们会在考前就要跟家长和孩子进行沟通了，
0: 对吧？基本上我们中考呢，还是面对我们全南京市啊，
1: 对，
0: 最多呢辐射到全江苏省，
1: 对，
0: 对吧？高考不一样，高考就可能辐射到我们的全国了，
1: 全国范围了，
0: 对吧？啊，这个那个数，早上讲就那么狠。哦，光把那个书看一遍，你想想看，对吧？
1: 基本上你就可以三个晚上不用睡觉了，
0: 对吧？
1: 哎，
0: 所以真的是到那时候要我们提前做准备啊，要不然的话都要绞尽脑汁。
1: 对啊，对啊，因为这么厚的一本志愿书，可以讲说全中国几千个大学，上万个专业，你就挑吧。
0: 对对对，
1: 就挑吧。
0: 真的是，因为他这个张老师帮孩子填志愿的，他要面对不同层次的同学们。
1: 还有不同需求，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等于就是
1: 还有不同性格，
0: 哎，这个书得倒背如流，放到心里面吧。
1: 大嘴，你这个我感觉你的肢体语言比较丰富。
0: 对对对，如果是有这个机器猫的机器面包，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吃下去，
1: 对对对，
0: 那
1: 撑死了，
0: 那减重也不减
1: 啊，那也撑死了。
0: 哎，好吧，我们的小新说我来了。
1: Hello Hello， 小新，下午好，
0: 感谢鱼宝分享。我们的直播，
1: 对的，
0: 对吧？
1: 啊，我们跟不跟我们6月6号去嘛？
0: 对，
1: 哎，跟不跟我们6月6号去五台山嘛？
0: 对对对，我们6月6号还有最后一个团，
1: 最后一个团，
0: 真的是。
1: 我们5月23号这一团里面有一个高考的妈妈是来还愿的。
0: 我们6月6号，
1: 他。

0: 家去年高考最后成绩提高了100多分，
1: 对吧？那个6月6号这个团呢，就是客观的讲，其实是为。基本上是为中考的家长专门架开了一个，因为当然就是有高考的呢，他七八九，我刚才特地问了一下，七八九考，一般的话都是送考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当然了，你要是他在考试当天，然后你，对吧？
0: 对呀，
1: 那我觉得也那个，但是一般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可能是，
0: 但是我们去年真的
1: 有
0: 一个高三的妈妈是在，因为我们去年6月7号也有一团五台山的，去年六月七号有一团五台山的，我们去年真的有一个高三的妈妈是在6月7号的那个团里面，然后去祈福的，就是她的孩子在那边高考，她却到了五台山，
1: 县官不如县官，直接来。台县的，
0: 台县的，但是，这一次不是余宝去了吗？余宝家其实才高二余宝他为什么今年高二去？我觉得余宝的更虔诚，
1: 是吧？
0: 余宝说了这样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他说：“那我也不能等到明年高三，目的这么明显的去报，那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呀。我要提前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我觉得你这个是对的。”哎，对啊，我觉得余宝
1: 我跟你讲，其实6月7号、
0: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1: 真的是
0: 6月6号去的？他
1: 真的是临时抱佛脚。
0: 他六月，他六月六号从南京坐飞机抵达五台山，对吧？然后呢，我们通常我们按照惯例，当天晚上要休息好，第二天早晨，登达
1: 戴罗顶，
0: 抵达戴罗顶，对吧？登顶是不是？那你登顶的时间可能就是你家孩子发试卷的时间。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叫典型的啊，现实版的临时抱佛脚，
1: 对吧？
0: 对的。
1: 我这个然后拍一个照片，打一个
0: 成语
1: 俗语，
0: 歇后语
1: 俗语，临时抱佛脚。
0: 对，是的，是的，必须。
1: 这样讲，叫六月六上戴罗顶，怎么讲？临时抱佛脚。
0: 打一协会怎么说？
1: 怎么讲？
0: 怎么讲？
1: 临时抱佛脚。
0: 哎，这真的是临时抱佛脚。
1: 哎，
0: 真的。
1: 我们跟你讲，真的是我们马上搞播客。我最近在录这个歇后语的故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拿进来，
0: 塞进去嘛、我们这是现实版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就来谈为什么叫六月六上戴罗顶临时抱佛。
0: 对的，
1: 哎，太好了啊！
0: 然后我们这一团呢，可能人不会像上一团人那么多了啊。
1: 对，
0: 哎，这一团呢，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相信戴罗顶人也不会太多，因为都是已经到考试时间了，所以该来的基本上5月份都去完了，这时候去的家长呢，其实就人不会太多，我们去年人不多的时候啊，我们去年人不多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就是书像寺的时候，我们还进到里面摸那个金毛狮子的，就是绿毛狮子吼，还摸到绿毛狮子，
1: 你们
0: 近年都。围到围栏都不让进去，
1: 只能我跟你讲，只能蹲下来看。
0: 哎，蹲下来看，
1: 人家蹲下来看，
0: 围到栅栏，
1: 对吧？只能蹲下来看。我是蹲下来看的。然后那个不是荞麦面那个
0: 菩萨
1: 嘛，对吧？
0: 对，那是你都进不去，看不
1: 到。那是最大的一个，
0: 最大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1: 最大像。
0: 然后我们去年人少的时候还进去，还摸到绿毛狮子的了。今年就整个的
1: 不是绿毛狮子，那个是青狮，青狮。
0: 对，青狮
1: ，
0: 青狮猴，
1: 不是绿毛狮子，
0: 不是绿毛狮子，青狮，
1: 青狮，对吧？狮子说，我
0: sorry，
1: 我不是绿毛
0: 啊，不是，
1: 我不要戴绿眼色。
0: 青毛，
1: 对，对吧？
0: 青毛狮子，
1: 好吧，小新说必须去。上一趟没赶上，大卫老师已经联系他了啊！
0: 对，
1: 洋洋上您点亮灯牌啊！好，什么小糊涂日记说余宝还有儿媳妇、啊？这是什么？这是个什么梗啊？
0: 对，儿媳妇，余宝这一次啊！
1: 懂了。
0: 余宝这一次他去不仅是他的那个他自己儿子要高考，
1: 怎么点吧？
0: 他们也要点吧？
1: 新郎可以，新娘不可以的。
0: 新娘
1: 没有时间，因为新娘到了酒店以后就要化妆，然后他有好多套衣服呢，然后又换装、做头饰，然后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彩排，还要走场。
0: 好，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烦死了，烦死了，
1: 对吧？
0: 哪有这么多事啊？我们校区的那个，我们新街口校区的那个吴老师也来做过节目的啊，
1: 是，
0: 就是那个语文老师吴老师，
1: 对，
0: 他前段时间结婚了。

0: 他前段时间结婚了，还请我们大家吃喜糖来着。
1: 那么好，
0: 哎，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结婚真的
1: 很
0: 真的很那个，
1: 很迅速，很简单。
0: 哎呀，他很简单，
1: 嗯，
0: 他旅行结婚，
1: 是
0: 他酒席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真的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真比我们那个年代想的开的多了啊。
1: 对对对。
0: 可能到最后想要摆酒席的可能都是父母。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呀，这是分子。
1: 因为我们长大了呀。
0: 啊，我们长大
1: 了。我们能都能接受呀。
0: 哦，
1: 我们父母是不能接受的。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对吧？对不对？我们大了，然后小孩讲说，妈妈，我们想旅行结婚。啊，去去去去，旅行结婚，好好好好的不得了。
0: 对对、
1: 嗯、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其实旅行结婚、嗯、有旅行结婚的好处，
1: 是
0: 对吧，哎、
1: 嗯、
0: 但是呢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爸爸妈妈心里想，我、哦、是我们家这么多年叫的份子我都还没得收，
1: 哎，对，你是对真的。
0: 啊、
1: 答谢宴是吧？有的人不办答谢宴，他们、嗯、年轻人会嫌麻烦，你知道吧？
0: 对，
1: 然后娘老子会讲要死啊，
0: 嗯，
1: 我那么多朋友嘞、
0: 哎、
1: 对不对，他们小孩结婚我们都气的。
0: 哎, 哎，我这二十年我撒出去的份子我都就指望
1: 我就等到这一天了，
0: 就指望你这把子社会是。如果那所以对于中等生孩子来讲，哎，这是好事，
1: 嗯，
0: 反正我也不会做你也不会做、
1: 嗯、
0: 对吧，要不然就是说我、哦、稍微会做一点点，反正薛爸可能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试卷很简单、
1: 嗯、
0: 完蛋了，
1: 就拉开档次了，
0: 你这一下子就学霸可能就是学霸，可能就是很顶尖，他能考满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中等生，对不起，他不仅要看你这个难度，然后考试的仔细程度，然后还有你的计算，你都不能出错。
1: 嗯，
0: 考验你的综合能力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其实试卷一旦简单，
1: 嗯，
0: 对于中等生来说才是灾难。
1: 哦，
0: 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认为这个难和。难是坏事啊，难是好事啊，
1: 相对论啊，相
0: 对
1: 论，对、啊、相对论、
0: 哦、难是好事啊，大家千万就是你不要那个、
1: 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看这个节目要多听吧，
0: 哎，
1: 多听难能改坏认知
0: 啊、真的绝对是这样子、啊、
1: 你听完了以后就孩子对吧，你鼓励孩子，
0: 你试卷简单
1: 对吧，
0: 你对中等生来说就惨了、
1: 哎、然后你明年你们有朋友的孩子面临中考的时候，你跟他讲，哎，我告诉你要什么东西，然后你讲完了以后，大家都用仰望的目光看着你，哎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你这是有经验了、
0: 哦、
1: 对吧，
0: 哦哦、
1: 哎、蛮好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其实啊、哦、其实我们这两年中考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啊、哦
1: 嗯、
0: 就刚刚于宝讲的、
1: 嗯、
0: 于宝讲的是，哎，以前不是中考不是一年简单一年难吗，
1: 嗯
0: 啊，今年不是应该就是怎么说怎么说吗，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以这么多年的中考的经验上来看，其实这近两年的中考的难度、
1: 嗯、
0: 其实实际上是呈现出越来越简单的趋势，
1: 是吗，
0: 越来越简单、
1: 哦、对，他说按照于宝讲说双数年数学难，
0: 嗯嗯嗯，就他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是难、嗯、
1: 是双数年
0: 是
1: 难，
0: 是对啊，就跟你们家儿子一样难，
1: 哦哦，对对对，我们家难、
0: 哎、对啊、
1: 嗯、
0: 那跟那但是这两年的情况是越来越简单，
1: 嗯，
0: 然而今年我依然预判啊、哦
1: 嗯、
0: 试卷还是会简单，
1: 还要简单、
0: 啊、然后甚至头部的一些学校的分数还会上涨，
1: 哦，
0: 头部啊、哦、我说的是头部啊、
1: 嗯、
0: 啊，中不溜的那就不一定了，
1: 嗯，
0: 懂吗，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会上涨、
1: 嗯、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问的问题就是二模你们考的怎么样，来交流交流啊、
0: 嗯、
1: 交流交流交流，
0: 因为目前秦淮考完了，是，然后是哪里的，是
1: 联合体，是不是今天
0: 联合体是今天考是吧，
1: 还是考完了吧，
0: 今天考完，28号已经考完了，对吧，所以大家二模考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大家来交流一下、
1: 嗯、对对对对，还是可以的啊、嗯、我们大家来交流交流。
0: 24年中考学霸数学也就110分，完全拉不开，对呀、
1: 啊、
0: 是的呀、
1: 啊、
0: 所以如果要是试卷难的话那学霸他其实他就拉不开差距来，懂吗，就大家一匹马大家骑，大家难都一起难，那你拉不开差距了，
1: 对、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中考已经倒计时了，我们留下您的目标和您的这个成绩，一模二模如果有的话都可以留下，然后我们综合考虑一下给您来进行很好的规划啊。提醒大家的这个爱心灯牌呢点亮以后呢，观看升级啊，我们升到12级呢，我们张老师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有一个咨询点，这里也是大家要关注，在右下角一个绿色的方块啊，绿色的方块，这个咨询

0: 你点这里，点击了以后呢，可以和我们的张老师取得联系啊。好，小白鸭手都说没敢问周老师，没敢问周老师，让我不要问儿子，等他今天考完再问。但是物理化学说是比较简单，
1: 嗯，
0: 比较简单，
1: 对，是的，
0: 嗯，
1: 而且其实大家，最终我讲了，就是你不要看分数，
0: 对，
1: 看排名，
0: 排名，排名。嗯，
1: 排名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就大家不要看分数，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一模考试当中出现的失利啊，出现的错误啊，哎呀，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0: 啊啊，
1: 因为你就是要把问题暴露出来，
0: 对对对，
1: 出现了问题以后，哎，我就知道了，张老师说的没错吧？我们就要在一模的时候把问题一起暴露出来，然后我中考的时候才会干嘛？才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曾经出过的错误全部一起偏弃掉，对吧？我们有的孩子中考的时候模考的时候先写的政治后写的历史，
0: 是
1: 就少拿了十分，
0: 对
1: 不对？那在数理化的一些题目当中，数理化的科目当中有一些题目有一些知识点有一些概念不清晰的，我们也发现了问题，
0: 是是是，
1: 就包括其实我前两天也有一个学生，物理和化学基本上都是满分哦，那数学就考100分，其实理论上就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数学好各方面理科都会好，可是他其他两门都是接近满分的，可是数学只拿到100分，一看就不是正常水平嘛，试卷拿出来一看难题都会做，基础题扣一大把分，所以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知道了，你这个孩子后续在不管是二模也好还是在中考的时候也好，大题你要是就不要死磕，就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做到这儿，后面就感觉我也不一定能做对，你就不要纠缠了，
0: 对，
1: 把你前面的基础题好好检查一下，把前面的基础题多拿个10分下来，
0: 对，
1: 你的各方面成绩都上去了，
0: 是的，
1: 学校可能能跳2个档次，所以家长朋友们，一模二模一定是要让孩子把问题暴露出来的，
0: 然后
1: 而不是
0: 总结，
1: 而不是给你放烟花让你庆祝啊，我家一模考得多好，二模考得多好，问题都没暴露出来，结果中考的时候呢，
0: 对，
1: 跌个大跟头，
0: 是的，
1: 这个是不对 的，
0: 对吧，
1: 所以有那一次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啊，就又要讲到五台山了，我们这次去五台山的时候，我们当天晚上不是要写那个祈愿文吗，有一些家长就写错字儿，就是其实我们想想，这个照着抄他也能写错。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调整一下啊，来和大家继续交流啊，我们正在努力的调整啊。这个小象妈妈讲啊，这个我已经放平心态了，模拟考发现问题总比中考的时候发现问题要好，对吧？
1: 对的，没错，
0: 是是是，好，那么我们还是再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待调整，好吧？好，我们来听首歌，我们听一首比较振奋人心的歌，我们有请成龙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应该不卡了吧，对吧？应该不卡了啊，对，我们已经振奋了一下子，不会卡了，
1: 对，
0: 对吧？
1: 林子强振奋。
0: 嗯，我们这个还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面。另外，我们就讲了，马上这个5月31号，邵老师呢和这个招商银行还有合作啊，
1: 对，
0: 中考不焦虑。啊，来和大家呢见面。
1: 这次张老师的这个招商银行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真的，我觉得就是招商银行，就是推广的非常的给力，
0: 是吧？
1: 哎，然后我基本上身边的像邻居啊，
0: 嗯，
1: 同学啊，
0: 全来了，
1: 朋友啊，都说因为有办招商银行卡的，都可能会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啊，然后都是告诉我，哎，公众号推你的活动，哎，公众号又怎么怎么了，然后都发给他，然后他们我的朋友都发给我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最关键的是，就是招商银行他们自己的员工家属，
0: 嗯，
1: 也有一些是别的银行的，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他说，今天人家跟我讲，他说，我招商银行的同事，我招商银行的同事把张老师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告诉她的老公，她的老公是兴业银行的，
0: 嗯，
1: 说兴业银行的老公把张老师的这个活动发到他们兴业银行的那个客户服务群里了，说，哎，我们银行要是可以也办一场这样的活动的话，多好呀！来请一下张老师，多好呀！
0: 金融系统系列教育讲座，中考不焦虑，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因为他作为客户答谢嘛，回馈嘛，啊，
0: 嗯，是，
1: 哎，而且就是我们会现场会赠送一些填报志愿的名额给到现场的家长，
0: 哦，
1: 对啊，会给到的，
0: 嗯。
1: 然后这些我们给到的这些名额全是银行买单的。
0: 哦哦，是以抽奖的形式发送吧？
1: 对，对，因为不可能，因为他不可能送太多嘛。木
0: 材，
1: 木材，然后他们会给到一些，就是银行还会送一些礼品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他这些活动做的还是挺有档次
0: 的
1: 啊，挺有档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场赠送的这一些就是填报志愿的这些名额也是由银行来买单的，
0: 嗯，
1: 哎，所以有福利就去享，哎，有羊毛就去薅，哎，
0: 赶快，
1: 对，
0: 赶快点，不是点名，赶快报名。
1: 嗯嗯嗯，
0: 报名啊，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啊，5月31号，
1: 嗯，
0: 对吧？哎，5月31号啊，我们去听一听讲座，然后呢，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主要的两个团，这张老师带队的两个团，4月27，还有5月3号的团啊，5月23号的两个团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关注，大家强烈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呢，加开一个五台山的团，就是我们的6号、7号，您可以呢，也报名去五台山啊。
1: 对，是的，
0: 嗯嗯嗯。
1: 而且我们五台山这个团呢，就是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对，
1: 真话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据我了解啊，
0: 啊，
1: 哎呀，我现在我的同行都羡慕死了。
0: 怎么呢？
1: 哎，他们也想开这个团，
0: 嗯，
1: 但是找不到像甜甜总那样负责任的。
0: 是是是，
1: 哎，就是非常负责任的。
0: 对，
1: 其实啊，我今天下午甜甜总又到我办公室来，
0: 又来了，
1: 我们又去商量一下明年应该怎么，
0: 是是，
1: 再把服务升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们怎么再把这个服务再做得再好一点，就是让大家体验感更好。我们想了一下，现在在商量啊，现在在商量，就是我们明年可能想就住在那个书像寺的课堂里
0: 啊，
1: 就是租在他们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叫他们不叫挂单，他们叫什么？客房啊，
0: 课堂
1: 啊，课堂。哎，不对不对不对，反正就是禅房啊，对吧？反正就是住在庙里面，
0: 嗯嗯，
1: 就我们住在庙里面会感觉会更好。然后早晨一大早起来还跟他们一起上早课，
0: 那很好。
1: 哎哎哎，就是那种感觉会更好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这是我们现在在计划这样去做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嗯嗯嗯，
0: 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来的朋友把灯。

0: 牌亮起来啊。
1: 嗯嗯嗯。
0: 当张老师这个用户说，张老师我来了
1: 啊、哦，
0: 比了一个爱心，比爱心就点灯牌啊、哦
1: 哦，把灯牌亮起来啊、嗯，给张老师做做数据。
0: 他说期待明年。
1: 谢谢
0: 对了，
1: 嗯，
0: 哎。
1: 期待明年啊，
0: 未雨绸缪嘛，
1: 未雨绸缪，
0: 未雨绸缪。
1: 哎，然后还有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去临时抱佛脚、啊嗯、就是你今年中考或者今年高考，然后你就是说我去临时抱佛脚，我也不支持。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初二啊，高二啊，这个是最好的，哎，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呢，家长朋友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我们每年做的已经非常
0: 对，非常好，非常好。嗯、明年我们还会。啊什么什么哦，23号他也去的
1: 啊，23号你也来的哦，你是哪一个呀、啊？你在群里面艾特我一下啊，
0: 对，
1: 你在群里面艾特我一下好吗？23号你也去的哦，太棒了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活动还是很成熟了，然后如果要是有需要的家长，可以最后今年最后一团6月6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跟我们一起去，
0: 哎、向大家报告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上次4月23号去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拿的那个一帽子的那个，
1: 哎。
0: 果子这个，
1: 哎，
0: 吃到今天才吃完。
1: 哦，真的、啊，哦，真的、啊，哦，小双同学是你呀、啊
0: 哎？
1: 哦，嗯，头等舱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啊、天星星讲说明年张老师还去吗？我要一起
1: 去去去，
0: 必须的。
1: 哎，我助理可以先给你跟你联系一下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发的一些视频啊、
0: 嗯、
1: 啊，看一下我们的情况。哎，明年跟着我们一起去、
0: 嗯、
1: 啊，助理可以跟天星星联系一下、
0: 嗯、
1: 啊，明年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发一些我们的视频发给你看一
0: 下。对对对，啊、
1: 然后今天。直播电台直播结束以后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看我今天发的视频作品
0: 哦，是吧，
1: 哎，是我5月23号在五台山拍的一个视频、
0: 嗯、
1: 今天我下了电台直播以后、
0: 嗯、
1: 请大家关注张老师最新发的一条视频作品，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要好好看 啊,
1: 啊
0: 要好好看，
1: 看完要给我留言哦、
0: 嗯嗯嗯、哦，对啊，你说这个视频啊，我们今天我们导播老师
1: 嗯
0: 看到你的那个视频了、
1: 哎、
0: 看到你什么视频呢、
1: 哎、
0: 他是你另外一个号、
1: 哎、
0: 张老师爱生活、
1: 哎、对、
0: 这个跟那个甜甜总啊、
1: 哎、
0: 这个那个什么唱了个吧，
1: 哎，不是是
0: 哎，对对对对、哎、两个人
1: 就是那个就是张凌赫的武安河的登场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讲，我从五台山下山马道我又新拍了一个新的
0: 哦，
1: 啊，放出来！
0: 哎，你们那次拍的是
1: 那个唱的是《爱不释手》，
0: 我知道你们那个是在什么时候拍的？
1: 在马道下来的时候拍的。
0: 哦，我因为
1: 我再给你看，我这次马道下来拍的另外一首。
0: 哦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哦哦。原来是我已经跟导游老师在前面先走了。
1: 哎，对对对 对, 对，
0: 你在后面拍的。
1: 对，是的。
0: 哎呀呀呀，错过了、
1: 哎，
0: 下次要一起拍。
1: 对，一起拍，一起拍啊、哎！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啊新的、
0: 嗯，对吧？快来了，已经来了，嗯，来了。哦，状元榜啊、哦，知道了。这个是
1: 许世林
0: 的那个插曲，嗯，对吧，你下次这个要到这个朝天宫去拍，知道吧，到朝天宫拍，哎，对，嗯，很好，
1: 好，
0: 这是在哪个号，爱生活号里面吗？
1: 对，这也是爱生活上，
0: 好好好，太棒了啊，
1: 嗯
0: 嗯嗯，然后下面哦，现在已经有暗号了啊，头等舱头等舱就是我们尾数3729这位朋友，
1: 小双、
0: 嗯、
1: 也是我们23号去舞台的，他我跟你讲哦，
0: 嗯，
1: 这个头等舱的姐姐真的是厉害了、
0: 嗯、怎么呢，
1: 我们23号
0: 嗯
1: 去出发五台山，
0: 嗯，
1: 他5月22号的夜里十点钟
0: 嗯
1: 才决定去
0: 啊、哦、
1: 你知道吗，就他夜里十点钟给他加了个名额，
0: 嗯嗯，
1: 把甜甜他们公司忙到凌晨3点，因为订不到房，
0: 订不到
1: 门票、
0: 啊、
1: 把他忙死、
0: 啊、
1: 你知道五台山所有东西都是要订门票，就提前预订、
0: 哦、我知道
1: 然后酒店订不到，然后门票订不到，后来没有办法、嗯、甜甜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他、
0: 嗯、那甜甜
1: 然后甜甜到外面找了一个很便宜的招待所住的，
0: 哎呀，
1: 哎，你说还是容易啊，真不
0: 容易，
1: 就是为了让家长体验感好一点，真不容易，
0: 这个小双同学，
1: 小双，哎，
0: 可能这个您也是回来以后才知道吧？
1: 对，我们当时就告诉他了，
0: 哦、
1: 我就告诉他，就是你心真大，
0: 对吧？
1: 但是他是排除了一切万难、
0: 啊，
1: 因为家里有老人身体不舒服，
0: 嗯嗯，
1: 没有脱离危险，所以他定不了，
0: 嗯嗯，
1: 只有等到他老人脱离危险了，他才来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啊、他讲。

0: 头等舱，因为最后连机票都订不到，只能订头等舱的机票。
1: 去的时候也头等舱，
0: 就是去的时候头等舱
1: 啊啊！
0: 去的时候没得订到机票。
1: 这个还是心情可以理解。我们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您保驾护航。
0: 是的，是的，哦，就没有添麻烦，没有添麻烦。我们说给他们的后勤点个赞。
1: 对，
0: 哎，真的，他们的服务
1: 当然我们很多次讲说，其实比如说啊，就玄学上面讲，去五台山，他也是能去成，其实也是要有缘的啊，
0: 对的，对的，
1: 很多人是就是计划的很好，到时候去不了，
0: 哎，
1: 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啊，所以等一会儿张老师电台下节目了，
1: 嗯，
0: 你们不要着急，哎，大概过不了几分钟吧，应该是我下节目的时候，哎，过不了几分钟，6点整的时候，张老师就更新的一条视频，大家今天晚上关注一下。
1: 哎，
0: 我个人觉得拍的非常好，
1: 是吧？
0: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我大概看了要有50遍。
1: 嗯嗯，我们爬墙的呢，
0: 拍的非常好。爬墙的没出来，爬墙的
1: 视频是有我。
0: 大嘴老师，你知道5月23号我们有多少条视频素材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我们
1: 爬墙不是走去的爬墙的吗？
0: 哎，就五月就哦不就4月27号我们有900多条视频素材，
1: 啊啊哦、
0: 就到现在还没整理完。
1: 对，对。
0: 你就知道我们公司那么多剪辑师，到现在还没剪完。
1: 啊、嗯、啊，知道了。
2: 越翻越有，
0: 哎，越翻越有，总感觉要就这个也能拍点，也能剪点东西，那个也能剪点东西出来，
1: 对吧？
0: 嗯，
1: 所以
0: 哦，那个是另外一个妈妈哦，不好意思，我串了，
1: 好，
0: 我串台了，
1: 好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能来就是最棒的了，
1: 对对对
0: 啊，能来就是最棒的了。
1: 小象妈妈讲说，这个衣服和这首歌搭的也好
0: 啊，对呀、啊，是的呀。
1: 你应该，我跟你讲，
0: 嗯，
1: 这个下次拍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手上面拖着状元帽唱、
0: 是吧？那我们重拍、
1: 哎、不
0: 真的很好听。
1: 你妈等会儿拍明治汉服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拍，
0: 哎哎，很应景，哎，真的很应景、
1: 很好，
0: 嗯嗯，很应景，真的很好。
1: 哎，你看啊、哦、这个出去啊，不光是一个，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你跟这个生活、对懂得生活有意思的人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然后人家还问呢，说您是不是火象星座呀？
0: 是的，
1: 对吧？
0: 哦，我啊，
1: 嗯，
0: 哦，不是，风
1: 象
0: 星
1: 座，
0: 我是风象星座，
1: 对呀、啊，风象星座也是一样的，
0: 哎，风象星座，风风火火呀，
1: 对，
0: 风风火火一样的。
1: 所以搭档为什么好呢？
0: 哎，因为搭档是。
1: 哦、我是火象，
0: 好、哦，是啊，所以我们俩在一起，
1: 火接风是风接火位嘛，
0: 哎、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绝对好，是啊，啊，对啊，
1: 对对，
0: 能从
1: 这个叫什么《西游记》里面就那个就讲了、说你这个灭火，你应该到东海龙王那儿去灭，接水来灭，你接什么避火罩呢？结果一扫，
0: 哎，对，是的，
1: 把净师长老搞那个了，好吧，
0: 对，
1: 嗯。好，我们的朋友也说这个孩子也是风向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无论什么事情呢，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哎，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呢，还是就是要啊心里面非常非常不焦虑的进行度过。那么无论是教育还是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啊。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啊，我们的这个关注呢要好好的点完了以后呢，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的啊。无论您是想加入某姓的262728的中考群，或者呢是和我们需要什么一些真题资料、复习资料，都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同时呢，要约张老师面谈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提醒大家，近期的几个活动啊，5月31号的中考不焦虑的报名，6月6号去五台山的报名，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的。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3: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 让孩子的生命绽放。

0: 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还是和张老师呢进行交流。我们现在群上面的很多的啊，不是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很多的妈妈都在留言，我们的家长都在留言。我们的这个头等舱就讲了啊，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记不得报尾数，实在是太难报了。我们只能说，头等舱讲了说，那天张老师也非常辛苦，帮我们那么多的妈妈拿包包、拿外套，很感动啊。此处掌声送给未来树大 boss。
2: 谢谢谢谢。
3: 进啊，进去吧，老啊。
4: 嗯，你骑车慢点啊。
3: 嗯。

0: 官，
1: 你咋回来了？
0: 冬梅妈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她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妈，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啊？
2: 整个写。
0: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不知道回家看看。

0: 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
2: 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3: 哎呀，
2: 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
3: 奶奶，哥哥说最喜欢他了。
2: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3: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2: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
4: 具体请秉坤同志说说。
5: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6: 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嘛。

0: 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这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四五六七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1: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2: 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0: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3: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4: 宽总和邵总出去了，
5: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4: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5: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回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
4: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5: 啊，没啥事儿。
4: 娟儿姐慢走，
5: 我就是路过。
6: 赵哥，
1: 啊，
6: 我在画图纸，看看。这个比吉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2: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6: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2: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6: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2: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6: 这样。
7: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
8: 是吗？
9: 我们叫他，
8: 嗯，
9: 然后现在能动小工具，电出电进去，然后
7: 接得住，
8: 太好了。
10: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一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了，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如果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
11: 把它缠住。

0: 嫂子。
1: 嘿。
0: 哎。嫂子，呀，做面条呢。啊。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成都电话。
2: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0: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2: 哎，谢谢啊。
0: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2: 哎，总总，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嗯。娟儿啊。
3: 哎，妈，
2: 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3: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
2: 哦，
3: 酱我炸好了。
2: 知道，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外奶，这电话成都挺贵的。去。
3: 嫂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4: 好的。
3: 乖啊。
5: 别他这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6: 南风，给换个热热水。
3: 安南。
6: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能打呀。
7: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2: 冰坤啊，你刚才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就是
4: 你小儿子，周家老疙瘩，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2: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4: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2: 坤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

0: 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嘛踏实，可踏实了。
1: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2: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3: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2: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3: 你陪妈一辈子。
2: 嗯，
3: 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2: 妈，你这指啥呢？
3: 真傻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剪你。

0: 我上班，我上班，我上班。
1: 等他晚上见呗。
0: 晚上见。啊，行。少喝点啊。
2: 少喝点。
0: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站好啊，别动啊，站好。咱俩你骑车去啊？啊。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2: 说啥呢你这？就二十稀罕你给他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0: 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1: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1: 给妈摔了回来歇会你。
0: 你早点回来吧你。啊，
1: 跟爸再见呢。
3: 啊，爸再见。
1: 啊，
3: 少喝点。
1: 啊，
2: 炳坤。
1: 啊。
2: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1: 啊。
2: 走，走，那个，我找奶奶啊。我这找奶奶啊。
0: 喂。哎，慢点。咱们，咱们逛庙会去了。
4: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满贯功名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5: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毕竟你在他工作了呀。
6: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
7: 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8: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7: 啥是口琴？
8: 行了，别闹了啊。
7: 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8: 啊，反正这炳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也开不了饭，吹吹。
7: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8: 咋的？
7: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8: 为啥？
7: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8: 凑合活着吗？
7: 哎呀，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9: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7: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0: 啊，这小员工那个
1: 那个一身白啊，就这个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2: 怎么的？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3: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2: 所以说，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
1: 你不像我们。
4: 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
1: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2: 有啥关系？
1: 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5: 细想有啥关系？
2: 啊，你说他哥呀？
5: 啥大哥呀？
1: 不是，还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6: 不是，川在北京呢。
1: 对，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6: 啊，对对对，你对。
1: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川，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瘾了。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哎，
6: 前辈，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啊，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朋友。哎，你别说，这话自私了。
7: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8: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特别不好洗，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9: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小你嫂子。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10: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
9: 怎么
10: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哄，
9: 快去去去！
10: 行了
9: ，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你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11: 就是，
9: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他猴年马月。
10: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9: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吴菜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11: 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9: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12: 就反正还笑别人，
9: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
1: 的。哎，
0: 大伙记得啊，
1: 你得来。
0: 玉红，你瞎列了啥？
9: 本来就是嘛。
10: 怎么啦？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9: 还不让说，
10: 哎，行了，你们班这些是他们家人，也是。
4: 哎，过年大过年的，
10: 咱绝不能说一个裤子，是不是？
9: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凯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凯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1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凯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

0: 都不知道。
1: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2: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
0: 差多少分啊？
2: 六分，
0: 挺可惜的啊，
3: 挺可惜。
4: 小燕，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0: 哎，
4: 国庆早饭没吃呢。
0: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5: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4: 这点儿我公班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来来，先别管了，烦人！杵那儿干啥呀？扫了呀？
1: 还干部不干扫地了？
2: 滚！别来劲！
0: 你莫废话，快去！
2: 赶超，
0: 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这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2: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就越说啥，嫌你啊！
3: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哎，
4: 就是、
2: 哎呀，你们干啥呀？你们在网上，
4: 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2: 行了，哥来了，
4: 欺负女的，
2: 是你哥来了。
4: 哎，哥，
5: 干啥呢？这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李勇，道歉。
3: 我凭啥呀？
0: 对啊，凭啥呀？
3: 就是啊。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5: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到1点钟，一起来到小星星的时间，陪伴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是哪位呢？另外啊，也欢迎各位啊，可以啊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登录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实时视频直播。
4: 没错啊，那这次呢要特别提到啊，今天呢这位小嘉宾呢还真是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首位七彩新主播正式的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我们七彩语文和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栏目啊合作的七彩新主播正式上线的第一期节目。
5: 是的啊，我们将邀请各行各业多才多艺热爱阅读表达的优秀小朋友走进直播间啊，用声音展示少年的风采。那今天手机做客的小主播啊，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4: 没错啊，手机嘉宾武诺林小朋友，来，我们先让他跟大家问声好，好不好？打个招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还有正在通过我们视频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来问好，好吗？
6: 好的，
4: 好，来大声的说出来你的名字好吗？
5: 我们看着屏幕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来，伸出你的小手，来跟大家自信的打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6: 好的，
4: 开始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

0: 力学小学一年级三班的武诺林。
1: 嗯，欢迎诺林来到直播间啊。
2: 一年级的啊，这个现在五月份，再过几个月就二年级了啊。
1: 是的不要紧张啊，这个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呢，诺林在外面特别特别的严肃，这个能描述一下当时看到直播间，走进直播间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吗？
0: 我心情
1: 有
0: 点开心也有点激动
1: 啊。
2: 那你不紧张吗？
1: 就不紧张吗？
0: 也有点
1: 紧张到忘了自己刚才有一点点紧张了，是不是？那现在呢，直播一开始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第一次在耳机当中听到声音，哎，是什么感觉？自己的声音听着跟平时自己说话的时候声音一样吗？
0: 感觉一样
1: 啊，
2: 感觉一样是不是
1: 还是有点
2: 区别、啊、
1: 不太一样、
2: 哎，那诺林之前来过这种广播节目的直播间吗？
0: 没有
2: 是吧？第一次，那你之前有没有对这个广播节目直播间有过幻想？就比如说家人告诉你说，哎呦，诺林，我们要去江苏文艺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想象一下，哎，这直播间是什么样的？
1: 对，你想象中的应该这个直播间里有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话筒，什么拍摄的东西
1: 啊、对。
2: 那今天来到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当中
1: 一样
2: 还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1: 哪里最不一样？
2: 能跟我们说说吗？
0: 感觉这里的科技比较发达，然后东西比较多。
2: 东西比较多。
1: 就看到我们面前有好多个电脑，然后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个主播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按钮，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2: 当时是不是就想了说有话筒啊，有这个拍摄视频的设备？没有想到说，哎呦，哥哥姐姐前面还有这么大一个操作台，还有这么多台不同的这个电脑监视器。心里现在是不是在犯嘀咕？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诺林来到直播间最好奇的就是第一个他的耳机，对不对？他不停地在问这个耳机有什么用啊，我能听到什么呀？现在知道能听到什么了吧？
0: 知道了
1: 啊。
2: 对，
1: 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对不对？
2: 就有可能啊，就是你诺林如果是你不戴耳机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办法更好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声音大了，说话声音小了，是不是？所以说耳机的作用就在这儿呢。
1: 这就是神奇的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也许每一个直播间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呢大体的设备其实是相同的。今天也借着诺林来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七彩新主播诺林。
1: 没错啊。那诺林来到这儿，你刚才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里，哪个学校，对不对？那要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你，那你需要详细的介绍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啊，平时都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啊这个运动啊，或者说画画啊等等的，或者是哪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可以啊。
1: 好啊。
0: 我平时特别爱运动。我会游泳。也喜欢打篮球。
1: 还有什么吗？
0: 我的休闲时我会玩乐高和搭积木。
1: 对，就现在乐高可能是有很多小朋友最爱的一项课余运动之一了。
2: 这个从诺林的介绍来看其实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活力满满的男生。对吧？
1: 是的。
2: 你看喜欢运动游泳、篮球还有这个搭积木都是这个动手类的。
1: 比较强。
2: 那比如说这个唱歌跳舞诺林有接触吗？
0: 唱歌接触过，但跳舞我以前就跳过一点，我现在
1: 没再学习了，是吧？
2: 为什么不跳了呢？
0: 我也不知道。
1: 这才是最诚实的回答啊。
2: 那平时选择这些兴趣班啊，那哥哥有个问题是你
1: 自己
2: 想去选择呢，还是说家人会去帮你来选择呢？
0: 一般都是我妈妈直接去报的。
2: 一般都是妈妈直接报的呀。哎呀，回头我觉得妈妈要多听听诺林的意见哈。
1: 对，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诺林，那这个目前妈妈给你报的这些兴趣班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项啊？
0: 我最喜欢的吧。我最喜欢的打篮球，也挺喜欢的。
2: 也挺喜欢的，但不是最喜欢
1: 但不是最喜欢的。最喜欢的是哪一项呢？
0: 最喜欢的，我还是最喜欢上学一点。
2: 最喜欢上学一点啊。
1: 那看来在学校一定是非常的开心

0: 快乐的。那像你喜欢上学那问题来了，你是喜欢这个文化课当中的哪一门课呢，还是喜欢上学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呢？嗯，我喜欢美术和科学。美术和科学课，你看没，全面的发展啊，就综合素质很强的一位小朋友，就运动呢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像一些静的这个美术啊，这个声乐啊等等都有所涉猎啊，还是非常棒的。
1: 啊，其实你看啊，就现在小朋友真的是不得了啊，我当时就是我看到诺琳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像这么大的，嗯啊，那个时候哪儿接触过游泳和篮球啊，对吧？
0: 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包括现在的各种设施也非常的完善了啊。是的。嗯，那今天诺琳呢来到直播间，游泳器走到这里，其实小朋友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可能说到直播间就会有一点点紧张。今年诺琳也报名参加了七彩语文的讲读演大赛，对不对？
1: 对，那当时这个去参赛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告诉你啊，我们这个报名成功了之后呢，当时有没有觉得哎紧张，我要准备什么样的作品啊，然后跟妈妈有没有去沟通，我今年要拿什么样的作品去冲刺呢？嗯，有过。怎么说的？当时准备的哪样的作品呢？我就，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的啊，我也不太知道，当时我就问我妈为什么要给我报这个，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嗯，我也听过她说。哎，这个让张家哥哥说对了啊，以后要充分的跟小朋友进行交流，别觉得我们小，年纪虽小，但是我们懂的事儿可多着呢，是不是？以后啊，这个诺琳也不能光顾着出去打球玩啊，要多跟妈妈聊聊，对不对？嗯，你要跟妈妈聊聊，说这些课呀，最近我比较喜欢这个
1: 最后的作品，
0: 嗯，就是你最后决定参赛这个给大家展示的作品是什么呢？
1: 过火焰三杯。
0: 哦，过火焰这个杯一加字儿啊，过火焰山呗啊，选择这个作品，哦，感觉还是
2: 有点无奈啊。
0: 哎呀，但是怎么感觉这个作品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是不是？
1: 嗯，已经很熟，可以背了
0: 啊，可以背下来了。
2: 就是，我从诺林的这个语气当中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作品对于诺林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挑战性，
0: 就已经再熟悉不过，非常的日常。
2: 哎，所以说啊，我要是他妈妈爸爸，我要给诺林加点码
0: 啊，
2: 我要给诺林上点强度了，
0: 更高的挑战才可以，是不是？那
2: 这个诺林既然喜欢阅读的话啊，那平时诺林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有没有额外的去背诵啊，或者了解一些古诗古词之类的呢？
1: 没有
2: 啊。没有
0: 啊，完全没有。那 你会背古诗吗？
1: 嗯，会背一些
0: 啊。会背一些，比如说你现在能想象得到的一下子冲出你脑海当中的这一首古诗会是什么呢？
1: 应该是咏柳吧。
0: 啊，咏柳啊，能背出来给大家听听吗？
1: 可以吧。
0: 可以吧，
2: 那来试一下吧。
0: 他非常的谨慎啊。来，咏柳送给大家。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绿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哇哦，棒棒的，非常不错啊。这个平时呢可能也要多多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古诗词来储备自己啊，这个看看有哪些这个知识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学习，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诺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过火焰山这么的熟悉，那你应该是比较了解西游记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西游记你就是完完整整的都看过吗？
1: 不是，之前我在看的是动画版西游记
0: 啊。动画版的西游记啊，这个看到了这个哪里了呢？第几难了呢？
1: 有点不记得
0: 啊。有点不记得。
2: 那你应该这么问啊。就其实诺林这个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对不对？
0: 啊，
2: 这个成妖除魔，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段落，他遇到了哪个妖怪，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也不太记得那个。
0: 就这个呢需要深度的去思考。但我以为他脱口而出的会是过火焰山呗。 对不对？
2: 哎，那其实说到啊，今天咱们是这个七彩语文啊，七彩星主。

0: 主播，那其实诺林平时在家
1: 有没有接触七彩语文的书籍呢？有没有接触七彩语文的刊物呢？
2: 接触过，但是今年才开始接触。
1: 今年才开始，
3: 因为才上一年级，年龄是比较小的，所以你看，其实进入到上学之后啊，可能从一年级开始，有很多的同学们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适合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读物啊。当然呢，就像这个七彩语文，有很多的读物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1: 那其实也有这个绘本，还有这个课本读物，而且还有作文读物，对不对？还有故事选集。那诺林看过哪几种？种呢？七彩语文的绘本，
2: 绘本我看过
3: 啊，绘本开始的。
1: 那课本读物和作文刊物你看过吗？
2: 没有
1: 啊，回头赶紧看起来啊。
3: 对，慢慢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会用到更多的这样的书籍来丰富自己了，对不对？
1: 那其实说到诺林，他比较刚才说了，比较喜欢看这个《西游记》。那其实像广播。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视频端，这个收看视频直播的还有很多小朋友，哎，你能给这些跟你同龄的小朋友，比如说一年级的小朋友啊，给他们推荐你觉得好看的书籍可以吗？
2: 可以。我想推荐给他们《木偶奇遇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大中华寻宝记》
1: 这三本都是你很喜欢看的。
3: 很厉害啊。那这几本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本书啊？
2: 大中华寻宝记。
3: 你看这种探秘寻宝特别的感兴趣，是不是？
1: 其实你看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男孩跟女孩，他的这个差别就很明显。男孩你看这个探秘类的，对吧？寻宝类的，还有这个西游记，然后小女生呢，一般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啊，白雪公主啊，
3: 对吧？这个看的书籍虽然不同，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书籍，都会丰富到他们的课余生活的啊。
1: 叫殊途同归嘛，我们看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增长我们的知识见识，然后提高我们的这个表达能力。
3: 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三本书当中，那能不能就是你提到这个书，你给大家说一说你推荐它的理由呢？比如说那个《大中华寻宝记》，你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啊？
1: 都有什么宝啊？
2: 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冒险故事很有趣
3: 啊。还有什么呢？打动你的？
2: 还有这个图画也很精致
3: 啊。
2: 里面的角色，比如顶呱呱，我感觉也挺可爱。也很好看的角色。
3: 你看三点理由啊，从这个书的内容上寻宝，就是首先它就是特别的吸引你，这样的故事情节，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书本当中的这个图画。就是绘画的部分呢，其实插页非常的丰富，而且能够让你想象出这其中的人物，对吗？
2: 对。
3: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内容就能够丰富到你，所以呢非常推荐给大家，对吗？
2: 对。
1: 那你看的这三本书啊，它是以绘本为主呢，还是以这种插画类的故事为主呢？
2: 比如《大中华寻宝记》，它是为故事
3: 为主线，
2: 然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还有《木偶奇遇记》是我那个网课的大阅读里面的两本书
3: 学习的。
1: 那诺林，你看这些书的时候，那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字不认识呢？
2: 会
1: 有。
3: 那怎么办呢？
1: 那你怎么处理呢？有字不认识？
2: 我就找我爸爸妈妈嘛，
3: 帮忙，
1: 找爸爸妈妈帮忙。
3: 那你有一些段落什么的，会跟爸爸妈妈日常去讨论吗？就是爸爸妈妈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晚上去讨论，我今天看到这个书当中有什么样的情节，你会给爸爸妈妈去讲吗？
2: 我一般不会吧。
1: 一般不会。
3: 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过你的故事。那有跟同学分享过吗？
2: 同学。
3: 对，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寻宝记当中的小故事。
2: 没有，但是他们也有这种书
1: 他们其实也会看这种书，
3: 就互相交流了，是不是？那我觉得给诺林留一个小小的作业今天晚上回去就做，干嘛呢？把你看到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好不好？
2: 好，
3: 让爸爸妈妈坐下来，一定要听你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从头到尾的叙述下来，相信一段时间过后，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哦。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约定啊，到时候我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看看你讲故事的能力是不是更有提高。
1: 作业已经给留好了那诺林这个平时看七彩语文的绘本，对不对？

0: 哎，那看七彩语文的绘本，你觉得这个自己读的怎么样？是不是会比其他的这个同类型的绘本好读一些呢？
1: 也不是太好读，也有些字不太认识，也有些字不太认识，还是要求助爸爸妈妈，对不对？哎，那在这个读七彩语文绘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些收获呢？嗯，我不知道，不知道，
2: 我还要思考一下
0: 啊。其实这个成长就是潜移默化的，毕竟诺琳说了嘛，就是才接触这种绘本啊，读书啊，才这个刚刚接触啊，所以说我觉得
1: 阅读贵在什么？阅读贵在坚持，
2: 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1: 其实就像你这个打篮球，游泳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游到一半没有劲儿了，要想着什么要坚持。打篮球打了一会儿了，然后突然觉得跑不动了，想想不行，我们比分不能落后，还是要坚持，对不对？哎，那诺琳平时你阅读的时间自己有规划好吗？什么时间去阅读？
2: 我一般会在午饭后或者在学校做完作业后，我就会打开自己的书去看一看，对吗？对，哦，对，你看这个阅读呢，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其实是很重要的。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个规划好的时间段去阅读它，然后并且呢加以坚持。然后呢，可能你每天不一定说问你，哎，有什么样的变化，你自己会觉得，哎，哦，这个事情是有变化的，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之后你会发现，哇，我看过好多好多的书籍，对不对呢？对，是的，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呢我们相信诺琳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0: 是，回家跟你老爸比试一下呀。
2: 有没有比试过？没有。好，今天的第二项作业，回去跟老爸来一场平板支撑大比赛。
0: 对，让你老妈当个裁判啊，看你跟你爸爸谁坚持的更久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吗？
0: 啊，行行吧。
2: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啊，上半场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呢，诺琳要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把他准备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今天呢，小星星特别迎来了一个特别时刻啊，是我们的七彩语文和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合作的七彩新主播正式

0: 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的首期嘉宾武诺林小朋友来自于南京市力学小学一年级，今天呢是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再次欢迎诺林。
0: 嗯，对，跟大家挥挥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好。你看啊，现在连坐姿都不一样了。半点之前呢坐姿是微微向前的，半点之后现在就已经是双手扶着
1: 现在不紧张了，对不对？
0: 对，是我完全放松下来了。嗯，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诺林啊，我再给你留个任务吧，回去可以跟这个班级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哎，进到广播节目直播间是什么样的啊？你可以说，你可以让他们先猜猜。你说你们猜一猜，
0: 广播直播间有什么？
1: 有什么东西？
0: 对。哎，那现在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给你印象深刻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我们俩除外啊。
0: 啊。
2: 最深的，
0: 对，你觉得对哪个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呢？嗯，
2: 我也不太
0: 就是我发现了啊，这个诺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面对很多事情他觉得不太好回答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我得想一想，我觉得都挺印象深刻，就都还好，
1: 都还行，
0: 都还可以。
1: 哎，诺林，你觉得你这个性格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2: 我觉得谁都不像，
1: 谁都不像
0: 。人家说的表达的深层意思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像别人呢？
1: 啊，他可能就深层意思其实是我比爸爸妈妈都优秀。
0: 嗨。哎呦，这个其实在半点的刚才广告的时间呢，我们跟诺林也聊了一些啊，其实他这些年其实学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滑板呐、
1: 对
0: 不对，还是跟妈妈一起来学的。
1: 还有唱歌。
0: 还有唱歌啊，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唱歌，我觉得待会儿在直播间也要跟大家展示展示嘛，对不对？对，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许现在并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尝试，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长大之后再回来看，那个时候跟我现在比，我现在成长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留一份小小的档案，对吧？以后面我们可以去查询它。
1: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交给诺林，一起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歌好不好？
0: 对啊，先来唱唱歌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展示的歌曲呢？
2: 金孔雀吧。
0: 啊，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金孔雀，这个轻轻跳，是不是？好像
2: 金孔雀轻轻跳。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诺林的展示。

0: 哦，谢谢吴诺林同学带来的展示啊，金孔雀金睛的跳，哇，这个很经典的一首儿歌了啊，应该是在老师教你刚刚教会你吗？
1: 不是，这是三级的歌曲
0: 啊，三级
2: 啊，这个还分级吗？
0: 啊，你现在学习到几级了？
1: 我最高的三级，三级只有一个金孔雀学到的
0: 啊，
1: 是我们一级到六级
0: 啊。那你现在学到是三级吗？还是啊，三级已经学过了这首金孔雀了啊？那我后面还要多多的努力。我发现这个诺林的节奏感还是不错的。
2: 那其实这个在小学阶段啊，也会有音乐课呀，有学到什么好听的歌吗？
1: 有
2: 啊，比如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最近新学的歌。

0: 的技巧的话主要是哪些呢？
1: 主要吧，我也不知道主要是哪个，反正呢它分好几节。啊，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叫梁明凯文，他跳过黑怕啊，但是他跳很短啊，但是呢其实黑怕很长啊，要分好几天呢。要几个月，大概
0: 就是几个月的学习才能够学明白，是不是？
1: 要学两个月吧。
0: 我的印象当中 ，hip hop 就是它很有那种节奏感，身上会一抖一抖的，是不是这样呢？
2: 主要是身体的空拍跟它那个节奏的 beat 嘛。
0: 对啊，
1: 应该是的吧。
0: 啊，应该是的吧。哎，那你能够给我们律动一下吗？这因为正好呢，有时候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看你的这种律动，你能不能动得起来呢？
1: 律动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手上的一些动作，你可以吗？
2: 他那个叫什么？叫 wave 还是叫什么？我记得好像是
0: 啊，
2: 可以就是
0: 一个wave 手上的这样的动作，肩膀这样子的。
1: 我 popping 也有一个
0: 啊，
1: 可以一个
0: popping 可以啊，那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动一下吗？上半身的。
1: 不太想要
2: 啊，不太想要啊。好，你不要勉强人家。
0: 这叫我们一定要有准备而来才可以，对不对？那下次啊，有机会如果再来到直播间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准备，好不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诺林又默默地记在了小本上，今天收到的作业挺多呀。
0: 我怎么今天是来上节目的？回去了之后，现在已经撒作业了呢。当然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负担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呢，总结一下经验，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的，对吧？
2: 欢迎你常来，哥哥姐姐都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
0: 没错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吴诺林同学来到直播间啊，也作为我们七彩星主播的首位的小嘉宾啊，做客到直播间。刚刚也说了，这今年呢，你是报名参加了讲读演大赛的，对不对？那你有准备一个内容，就是那个非常经典的过火焰山呗，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继续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好不好？让大家来听听你的准备如何呢？好吗？好的，可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诺林，可以开始。好的，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过火焰山不是你最熟的片段了吗？
1: 我看了开头的
0: 啊，看一下开头，有点这个时候有点紧张了。好，来吧，开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好，可以交给你了。
1: 前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唐僧师徒来到火焰山下，只见山上日浪滚滚扑灭而来，好一个孙悟空，找来了风神和雨神。只见一阵呼风唤雨过后，再看到火焰山，火更大了，烟更浓了，怎么办？从卖糕点的少年嘴里听说，要想过这火焰山，就得去芭蕉洞找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扇灭这熊熊烈火，才能安全度过。孙悟空赶紧把师傅安顿好，就独自一人前往芭蕉洞去了。孙悟空能不能借到芭蕉扇呢？芭蕉扇又能不能扇灭这熊熊烈火呢？唐僧师徒又能不能过这火焰山呢？请听下回分解。
0: 好，请听下回分解。打板了，
2: 有那味儿了。你看一开始，哎，书接上
0: 回，
2: 哎，怎么着怎么着，哎，请听下回分解。
0: 哎，挺有意思的啊。那选择这段作品也是你。
3: 叫九流五行八作，没有不熟悉的。有头有脑的都走人家门路，想不到李直敢留周三威呀。因为现在周三威成了岳飞同党，谁敢收留？收留他就是灭门之罪。何丽说：“李员外，我谢谢你。”“不用谢，我们也是敬佩岳元帅。我和王能常到狱中去看他，和泥丸说过，不许刁难里边吃的用的，由我包下了。 另外我和狱卒也说好。

缺什么少什么找我，对岳元帅好点儿就行了。前几天张宝撞死了，尸体我也叫人成殓了，今天你来正好，咱们商量商量。何立点头赞美，大人，您是有韬略的人，看看怎么能搭救岳家满门。周三威说，王员外、李员外、谢石等已经写好万民表保岳飞，我马上出京给岳家送信，叫他们搬家免遭杀害。你在京城待不住了，找个地方躲躲吧。何立说，我也没地方去呀。李芝说，我给你写封信，派人送你出京，离金山不太远，有座庙，里边有个方丈和我不错，你上那躲避躲避。我家中还有80多岁老母，天寒地冻无人照顾，这可怎么办？不要紧，把你娘接到我这，你把你家住的地方告诉我，等给岳爷许清了冤枉，你再回来，好不好？哎呀，那太好了。随后何立把自己家的住址告诉了李直。李直说，周大人呐，保住岳家满门是主要的，你快起身走吧。嗯，我这就走。给你备匹马。不用了，太扎眼，怕有人认出我来，趁着天刚亮我就出去了。你先出城，我叫家人把马牵到城外等着你。那也好。这阵儿呢，秦府的这些家奴们在李家的后院墙找了半天，没找着何立，一打听这是李直家，谁也没敢动，就赶紧回秦桧那报信儿去了。就在这阵儿，周三威这才出府，顺着人溜出了城。等到了城外，李直的家人牵着马趟阴县，等到了岳家的府门前看了看，一看门前挺肃静，家人出出入入，周三威放心了，没出事儿，急忙下马，冲着府上的人打了个稽首：“无雷阿佛，请问这可是岳元帅家吗？”“对呀，道爷，您是化缘呢，是办事儿。”周三威说，我要找主人有要事相告。说完直接往里走。老家人岳安愣住了，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冒失呢，就看他一直到了门前止住脚步。家人，快叫夫人和公子来见我，我有急事。岳安一看老道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知道有大事，急忙往里送信儿。自从张宝进京之后，岳家的老少天天数日子，盼望京城来信儿。张宝是头年走的，到现在都过完年了，还是音信皆无。岳飞的妻子李氏夫人偷偷落泪，岳云妻子巩金定和银萍小姐、张宝的妻子洪氏整天在一起也是念叨这个事儿，这个年儿也没过好。家中一切全撂给二公子岳雷照管，要依照岳雷呀，早就到京城去了，看个究竟。可是岳雷一说要去，张宝的儿子花斑豹张英就要跟着。张英性格粗鲁，就这么哥一个，你说要把他带去吧，出点事儿对不起张宝，为了他，岳雷也只可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每天练武习文消磨光阴。今天岳雷正在书房看兵书，岳安进来了。二公子啊，外边来个出家的道长，这个人挺怪，进府就往里走，说是要见你和夫人，有要事相告。好，我看看去，你告诉我娘一声。哎，岳安往里边送信儿，岳雷奔厅房门口。岳雷一过来，周三威打冷眼一看，还以为是岳飞呢。因为当年岳飞进京赶考，周三威赠剑，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时候就是这个年龄，不用问，就是岳飞的儿子。岳雷过来挺客气，仙长，有话请听房一叙。正要打搅，两个人来到里边，从人献上茶。周三威上下看了看，请问公子是岳大帅的什么人呢？我乃是他老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二，我叫岳雷，未领教仙长贵姓大名。啊，贫道俗。

0: 姓周，叫周三威。周三威，哎，我听我父亲说过，他老佩戴的湛卢宝剑可是仙长所赠。
1: 公子记性真好啊。
0: 对，仙长，您从何处而来呢？
1: 京城。
0: 可知道我父的消息？
1: 我正为此事而来。
0: 你父兄和张宪在京城被押在大理寺死囚牢。
1: 啊，你怎么知道的？仙长，这事谁告诉你的？
0: 岳雷，别着急，我原是大理寺的正卿，秦桧叫我审问你的父兄，硬安个谋反的罪名。
1: 我不忍加害于干国忠良，挂官逃走，触犯了秦桧，秦桧派人四处的抓我，故此改扮成道家的模样。后来我又入都打听，秦桧又派两个贼人冒其谢、罗汝吉审问岳大帅，用披麻问、剥皮考加害元帅，令尊至死不招。那秦桧又生毒计，要杀害岳元帅，而且要斩草除根，杀你满门，故此我来送信儿，公子速带全家逃走，方保住一家子性命。岳雷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吓傻了，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0: 啊！愣了半天，说：“周大人，我张宝叔叔呢？”
1: 哎。张宝进京前去探监，要救你父亲逃走，你父说什么也不走，张宝进义碰头而死。刚说到这儿，屏风后边是哭声一片，把周三威吓了一跳。
2: 怎么事儿？原来岳安到里边送信儿，告诉李氏夫人说来个老道有要事相告，这些女人一合计，准是京城来信儿了，故此都跑到屏风后边偷听，所以外边说的话里边全听见了。第一个，张宝的妻子洪氏就放开嗓子哭开喽：“
3: 将军呐、啊，你死得太惨了。”
0: 岳飞微微的点点头。岳云说什么：“我们在疆场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反要杀我们，干脆咱们打出去得了。爹，现在走还不算晚。”
1: 岳飞把眼一瞪：“胡说，自古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几时。”
0: 绑吧。说完，王德过来把父子三人捆好，三个人迎着风雪大步地走上风波亭。到了亭子上，刽子手不容翻桌，拿起麻绳来将岳飞父子三人勒死在亭上。岳飞年方39岁，岳云23岁，张宪21岁。冒其谢、罗汝吉一看岳飞已死，连夜找秦桧。秦桧一听不胜之喜：“
1: 嗯，去了我心腹大患，再给他来个斩草除根。”他连夜叫来冯忠、冯孝，命他们两人带500军校假圣旨一道，起兵奔岳家庄，抄拿岳飞的满门家眷。这俩小子这才星夜的来到岳家庄，包围了府宅，要到里边抓人。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喊杀连天，张英、岳雷、岳林、岳震等人各举刀枪，要冲出府门替岳飞报仇。
4: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2集连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锦衣卫的二贼冯忠冯孝带领500官兵来抄拿岳飞的全家，官兵一进庄子，呼啦就把岳飞的帅府围上了。冯忠冲着官兵高喊：快把大门砸开，进去抓人。
5: 是。
4: 十多个当兵的闯上台阶，有的用拳头敲，有的用兵刃砸，当当当，快点开开！砸了好长时间，就听里边有动静，哗楞的一声，好像是撤门栓。军兵们还往里拥呢，突然两扇大门咣当的一声就闪开了。这两扇门突然一开，把砸门的十几个当兵的全都闪趴下了，一下子摔到门槛子里头了。可把这群小子摔坏喽！前边的这个肚子搁在门槛子上，后边的人压到前边的身上，底下的这个肠子都快压出来了，还有一个把门牙卡掉两个，啷当仨，立刻就乱套了。冯忠冯孝刚一打愣神，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站在里边大喊一声，就好像空中打个炸雷一样：哎，你们干什么？我看哪个小子敢动，动一动叫你滚下做鬼。嗯，这一嗓子又吓趴下6个，冯忠冯孝连连后退，只见出来

0: 这个人年龄不大，也就在13、14岁，好大的个子，身高足有9尺5寸，一张花瓜脸，两道漆黑的眉毛，长连棕了，眉横一字，不大的小圆眼睛，黑眼珠像颗黑宝石一样光满神足，通关鼻梁，厚嘴唇，一口的白牙，两耳有轮，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胳膊上的腱子肉嘎里嘎哒，都快要把皮蹭破了，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这条棍足有茶杯口粗，7尺多长，锃明瓦亮，往门洞一站，右手啪把大棍往地下一戳，左手掐着腰，就像一只猛虎一样。风中风笑一眨巴眼睛，心的话，这个人长得真威风啊。哎，你是谁呀？小伙子把眼一瞪，问我呀，我乃马前张宝之子，名叫张英，有个小小的外号叫花斑豹。你们是哪来的？为什么砸门？啊，说。冯中冯孝一听说是张宝之子，就觉得毛骨悚然，脖子后边冒凉风。又一想，我们奉旨而来，超岳飞全家，你敢怎么的？哎，张英，我二人是奉旨钦差，因为岳飞无故谋反，万岁旨意下抄拿他的满门家眷，你赶紧往里边送信儿，叫岳飞一家子出来扶榜。不用送信了，我们早就知道老东西秦桧要害岳大帅一家子，哼，要依着小爷我呀，一棍一个把你们都砸扁他。怎奈帅夫人不干，说是要落个什么哦，对了，忠孝节义之名，认可跟你们进京打官司。哎，那太好了，那我们进府去见夫人，走，往里去。
1: 慢，
0: 我得问问，跟你们进京打官司行，你们是文拿是武拿？冯忠往前走了两步，哎，张英啊，文拿怎么说，武拿怎么讲呢？
1: 要是武拿，你们进府抓人，让岳家人扛枷带锁，打入木笼囚车，押往京城。你们要敢这么办，哼，我先把你们这几个小子的脑袋砸碎，然后我自己上临安见皇上去。
2: 冯忠一咧嘴，耶，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敢？你有什么能耐？你敢抗旨不遵？
1: 有什么？哼，你来看。
0: 说完，张英跨过门槛儿，来到府门外左边这个石头狮子的前边站住了。这个石头狮子有1人多高，张英抡起这头大棍，照定石头狮子脑袋，啪，就是一棍。再看石头狮子脑袋被打个纷纷碎。
1: 小子，你脑袋能赶上这石头硬吗？
0: 嗯。冯忠一缩脖，
1: 没有，
0: 心说这小子力气太大了，今天要麻烦，
1: 这个家可不好抄啊。
0: 他兄弟冯孝比他心眼活动，连忙陪笑，哎，小兄弟，哎，那你说文拿怎么拿呢？
1: 张英说，要是文拿呀，只许一个人进府，把圣旨念了，然后准备车辆，叫我们老夫人、少夫人、小姐和公子，还有我的一家子上车，拉到京城，不许扛枷带锁，不许打入木笼，这么就叫文拿。
2: 那要是走在半道，你们要跑了呢？
1: 放屁！要想跑，早跑了，还等你们来呀？告诉你吧，叫跑都不跑，还等着到京城找皇上老头评理去呢。
2: 要这么说，咱就来个文拿，怎么样？
0: 我们也是上知下派，和老岳家没仇没恨的，只要你们到京城，我们能交上差，怎么都行。那就请您回一声，告诉夫人来接旨吧。这个小弟回头又告诉冯忠，哥，你进去宣读圣旨吧。
1: 冯忠一摇头，我可不敢进去，到里边还不把我剁了。
0: 张英乐了，
1: 嘿嘿，怕死鬼。 杀你还怕斩了？

0: 月间的刀呢。没事儿，进去吧。
1: 哎，那好，那我就进去了。冯忠哆哆嗦嗦的跟进来了。
0: 哎，你在大厅里等着啊，不许动，要动一步，把你脚给你剁下来。
1: 是，我不动。张英到后边送信儿，府里的家人全都愤愤不平，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铁锹大镐，要想和官兵拼命。丫鬟婆子收拾东西是连哭带嘟嘟，这帮挨雷劈的太缺德了，好好的一家子生给拆散了，老天爷怎么就不长眼呢？难道就没救了？这个时候，李氏夫人和巩金定婆媳二人到前庭见钦差，冯忠

0: 开恩，把家人和丫鬟放走，他们乃是异姓人，何苦跟我们受牵连呢？你看行不行？
1: 哎，那可不行，因为犯了抄家之罪，必须都到案，如果不去，相爷怪罪下来，那我们也受不了。
0: 家人岳安说，嗨，不用跟他争争，叫我们走我们也不走，死活和我们的主人在一起。李氏没办法，这才叫岳安到外边套车，套了十多辆大车呀，然后叫女的小孩全上车，愚者的家人在地下走。冯忠一看岳家人紧忙活，屋里没人，他一低头，哎，瞧见桌子上啊放个玉石做的八仙人，哎呀挺好看，这玩意儿还值钱。这是岳飞母亲活着的时候过生日，相州节度使刘大人赠给他的。冯忠把这玉石人拿起来了，揣到自己怀里了，嗯，这个东西归我了，这叫贼不走空。这个时候老岳家301口要押往京城，500御林兵就在两旁围上了。冯骁说，来把花名册拿来，按名点人。一查呀，少了三个人，一个是二公子岳雷，再一个五公子岳震和岳云的儿子岳普。冯忠冯骁可不干了，哎，我说太夫人呐，你这可不对了，我们不进府抓人，叫你们自动伏绑，为什么还藏人呢？哎，你这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李氏听见当时一惊，因为为保住自己的香烟后代，把岳雷藏在后院，这个事儿他知道，可是岳震和岳普他也不知道上哪去了。他回头看看巩金定，那意思问问他知道不。巩金定冲着婆婆一摇头，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李氏一想，要是能走了倒也好，反正依旧是依旧了，这阵儿我估计岳雷也能跑远了。想到这儿忙说，钦差大人，那几个人没在家，出门了。
2: 不对，你藏起来了，给我搜。
0: 张英不让，敢。李氏忙拦，张英啊，不要胡来，叫他们搜吧。夫人嘴里这么说，心里也害怕，又惦着儿子和孙子，又怕被他们抓住。这时候冯骁一摆手，带领军兵冲到府里，来到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南房北房厅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也没找着岳雷岳震和岳普。其实啊，岳雷就在后院藏着呢，因为官兵一围府，巩金定和洪氏就给李氏夫人跪下了，老夫人呐、啊，为保住岳家香烟后代，将来好报仇，让二弟走吧。李氏夫人合计合计，点点头，岳雷呀、啊、你走吧，将来替我们报仇。岳雷不干，我不能走，还是叫弟弟走吧，叔我大，留着我保护全家呢。夫人说不行，他们太小，武术也不如你，到外边也得被人抓住，活不了，还是你快走。岳婷也说，二哥你走吧，走也不是怕死，而是将来为父亲报仇啊，你快走。就这样，洪氏叫张英在门口对付着钦差，岳雷含着眼泪给娘婶子嫂子磕个头，带上路费攒资，然后带上自己这杆五沟神飞亮银枪，转身到了后院，纵身上墙，趴枪头往外一看，又把头缩回来了，因为外边全是官兵打了包围了，走不了。一合计，我躲一会儿，我如果往外一冲，一吵吵一喊打起来，又得伤人，要一伤人又给我爹惹祸，等他们抄家走了我再出去。就这样他躲在了大树的后头，哪知道冯骁带人进来了，来到后院一看没人，靠墙根有几棵大树，他就开喊，哎，我看见你了，在树后边呢，出来。他这是打炸鱼，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树前凑合。

0: 真巧，就凑到月雷藏的这棵树前了。月雷想躲，来不及了，心中暗暗的咬牙，何处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我也不能服绑，和你拼了吧。扑棱一抖大枪，够奔冯孝，砰就是一下子。这小子听见了金风所响，噌的往旁一闪身，苍狼亮出单刀高喊：什么人？月雷站在他眼前：你家二少爷。啊，月雷呀、啊、你敢拒捕欧差，打钦差你还要命不？月雷也不答言，抖枪便刺。冯孝急忙用刀解甲相还，这冯孝十个也不是月雷的对手啊。那月雷五六岁就开始练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每天如此啊，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又熟读兵书战策，更有当年法明长老留给岳飞的兵书一册，上有枪招，他按照枪谱又练枪，枪招和岳飞是一点儿不差。这还不算，每逢岳飞的好朋友到家看望岳母，岳雷总是叫人家教他两手绝活。岳雷惯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尤其是岳云张宪从朱仙镇回家后，岳雷又和张宪学的枪招。张宪的虎头赞金枪的枪法挺好啊，是老张家祖传，张宪倾囊而赠，全交给岳雷了。这是姐夫教小舅子，实心实意。要不是岳飞被害，岳雷就想到朱仙镇随营杀敌去了。岳雷那么高的武术，冯孝不是白给吗？扑的一枪正扎在冯孝的肩头，这小子哎呀的一声抹头就跑。岳雷呀、啊、使了三分劲儿，要是使五分劲儿就能把他肩膀子扎透笼。官兵上去围岳雷要抓凶手，这岳雷这条枪可就抖圆了，像枪山一样啪一扎一溜，一扫一片，吓得官兵呼啦往两旁一闪，岳雷就窜出了人群，来到大墙下，大墙往地下一拄，噌的一下子身子就悬起来了，从墙里飞出墙外。你看现在运动会上逞杆跳没有，那就是岳雷留下的。当然我这说个笑话呢，这时候外边的军校可就乱了，一看从大墙里飞出个人，举兵刃就砍。岳雷并不在意，舞动大枪左右抵挡，啪啪啪杀出一条血路，是直奔村头跑去。官兵啊还在后边喊呢：抓住，别让他跑了。上哪追呀、啊、岳雷人熟地灵，瞬间踪迹不见。官兵赶紧回来报信儿，有人给冯孝包上伤口。冯孝这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好啊，姓岳的，我跟你势不两立，等到京城面见相爷奏明此事，非把你抓住不可，今日知仇必报，走，快回京城。冯忠叫军兵把岳家大门上了锁，用十字花的封批给封上了，家产怎么处理等听秦桧的。这个时候岳家庄的老百姓全出来了，一看岳家满门被抓，哭声一片：夫人呐、啊、你们家犯什么罪了被抓走啊？帅夫人多保重啊，夫人到京城可来个信儿啊，免得我们挂着呀。大车一动，后边老百姓是哭声一片呐、啊。老岳家人都知道进京城好不了，不过这阵儿谁也不害怕，都盼望到京城能见着岳元帅，找皇上说理，洗清冤枉。一路上有张英、岳廷照顾，冯忠、冯孝这俩小子也不敢刁难，他怕逼急了张英造反。从河南奔临安飞至一日，这天来到了临安，冯忠、冯孝把岳家满门安排在驿馆先住下，派重兵看守，不许跑了。然后两个人急忙到秦桧家前去报信儿。秦桧和冒旗谢、罗汝吉正在书房里商量怎么处理老岳家的事儿呢，旁边秦桧的老婆王氏、他的儿子秦喜儿都在着。秦桧说：老岳家人入京 一天也不能多留，就地阵法。莫奇谢点点头，相爷说的太对了，还有个事儿，得派人在平江一带看着点，免得朱仙镇的兵马杀进京城。哼，他们不敢，岳飞已死，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在这阵儿，冯中风笑进来，相爷，岳家满门已经抓到。
1: 哦，二位辛苦了，岳飞的儿子都抓来了吗？
0: 回相爷，跑了仨，跑个岳雷、岳震，还有岳云的儿子岳普。
1: 秦桧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废物，岳飞那几个儿子什么也不是，就是那个老二岳雷非常厉害，听说这小子武术不次于岳云，他要是跑了，将来非找我们算账不可，你管干什么的？
0: 相爷，那岳雷像条虎一样，谁抓得住啊？你看我的肩头叫的扎力枪，我是捡条命啊，还伤了七八个兄弟呢。
1: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岳雷敢殴打钦差，罗汝吉，告诉各个州城府县的衙门，画影图形，捉拿反叛岳雷，
0: 昂首过来，就给捆上了。夫人这样，别人谁也没敢吱声，全都扶绑，老老少少301口全都绑上了，然后插上亡命招牌。这个亡命招牌有3尺多长，上边有犯人的名字，用红笔勾的圈儿。因为有小孩和女人往外出展走费劲，给架上了大车。前边吹着哭丧号，听着瘆人呐。然后就是青衣红帽的差人开路驱打行人，中间是行车，后边是刀斧手，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刀用红绸子缠着，最后是行刑的奉旨钦差莫奇谢。这小子骑着马，抱着圣旨，前呼后拥。临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杀人了，全往外跑，一看这车上男女老少这么多，都纷纷的议论。有人就问，哎，这谁家犯了什么罪啊？怎么连小孩都处死啊？
2: 不知道。
0: 张英吱声了，哎，是老岳家呀，岳大帅一家子，诸位，我们冤枉啊，有心有肺的你们都想想吧，没有岳大帅杀退金兵啊，你们还有这阵吗？没成想功劳这么大，还闹个灭门之罪，嘿嘿，千万别保那昏君呐，这是那句话了，伴君如伴虎啊。他这一喊呢，老百姓呼啦一下子就拥上来喽，把车辆给围上。有的说岳元帅是忠良啊，不许杀，也有的说我们见见岳夫人。

0: 有这个预感，艾山江不会轻易就范的。他需要调动心智和成熟女人的一些计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进入阿米娜的房间之前，艾山江把手机调到了震动状态，万一什么人的电话打进来，以免引起阿米娜的好奇。这是一套复式格局的二层小楼，一层是宽大的客厅，二层是卧室。这套房子的整体装修风格是豪华气派和艳丽，舞台上才有的一束束彩色追光交相辉映地照射在客厅的每个角落，以买买江的爱情为背景音乐的凄美歌曲同时弥漫在楼上楼下的每一丝空气里。多年前，阿米娜在模特队时的巨幅照片显赫地挂在客厅的中央。看到艾山江的目光在专注地环视房间，阿米娜妩媚地笑了笑。
1: 怎么样，对这种环境还适应吗？我可是很陶醉于这种非现实的人生舞台境界的，这是我心灵的最后一块圣地呀。我轻易不会让陌生人，尤其是男人，跨越雷池半步。而你是个特例呀。
0: 阿米娜在给艾山江施加心理压力，但是艾山江装着没听懂。左侧的厨房里隐隐飘出一股参汤的热气和香味儿，阿米娜调皮地用鼻子吸了吸气。
1: 啊，闻到了吗？我给你煮的参汤。
0: 啊，是有点香味儿。
1: 那还不赶紧脱鞋？
0: 阿米娜给艾山江找出一双男士拖鞋换上，又拥着他坐到客厅的长沙发上。这个过程中，他的胸部有意无意地碰着艾山江的身体，艾山江的反应如何他顾不上体会，自己却激动得不行了，他真想马上扑入艾山江的怀抱。这时候艾山江认真地问道，哎，你刚才说有人怀疑我到李会计家是别有用心，你不是说让我见见他吗？我现在要跟他当面说清楚。阿米娜笑眯眯地拍了拍艾山江的脸颊。
1: 哦，宝贝儿，好的好的，我马上跟他联系啊。
0: 他顺势坐在艾山江的身边，沙发的扶手上放着一部座机电话，他熟练地拨出了一串号码，只听电话响了六七下，对方却无人应答。阿米娜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1: 啊，你要见的人他这会儿不在家，没人接。
0: 阿米娜拨号码的时候，艾山江扫了一眼，他能分辨出其实阿米娜拨的是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接。但是艾山江没有戳穿他的伎俩，他心里觉得这个女人蠢得实在可爱。阿米娜亲昵地对艾山江说，
1: 累了吧，你去洗个热水澡吧。
0: 哦，我从来不在外面洗澡，还是回去再洗吧。啊，好了，你的家我已经来过了，现在我得走了。说完，艾山江站起身，径直走到了门口，可是却没有拧动门锁。阿米娜在他的身后得意地笑了。
1: 哎，你回来，怎么也得尝尝参汤的味道吧。
0: 见艾山江站在原地没动，阿米娜硬把他拉到了沙发上，轻柔地说，
1: 坐下。难道我还吃了你啊？听话，我进去洗个澡，你先看看我当模特时的风采吧啊。
0: 阿米娜哼着歌进了浴室，她自己的感觉惬意极了。几分钟之后，阿米娜在浴室里喊道，
1: 你给我把浴巾送进来好吗？
0: 艾山江坐在那儿没动，等阿米娜又喊了两声，他才说，既然洗澡，为什么不拿浴巾呢？我不管这种事儿。阿米娜又喊了两声，艾山江仍不理会，阿米娜不得不自己出来了。她穿着透明的粉红色的睡衣，身体的曲线隐约可见，缓缓地走到艾山江的身后。这时候艾山江正专注地看着电视画面里的阿米娜在舞台上来回走着猫步的情景。说实话，年轻时的阿米娜

身材没有现在丰润，看上去有营养不良的感觉。艾山江始终没有回头，阿米娜等了一会儿耐不住了，她猛然从后面搂住了艾山江的脖子。宝贝儿，你是不是嫌我年龄大了？其实姐姐身上的皮肤很白，一点褶子都没有，乳房也像小姑娘一样的丰满，你看你看看好吗？阿米娜试图扳过艾山江的头，可是艾山江根本没心思理她，她指着录像里的一个中年男人问，哎，那是谁呀？给他的特写挺多的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

0: 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在城乡结合部的红绿灯处，艾山江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深夜12点。好在街面上没什么车辆，他打算提速，早点回俱乐部休息。借着街灯的光亮，他从包里取出手机，查看都有什么人来过电话。竟然有10多个未接电话。一一翻阅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除了安琪的电话，还是他的电话，应该没什么事儿。艾山江也顾不上给安琪回电话，他想想，明天再说。他把手机由震动又调回到响铃状态，多年来他保持着24小时开机的习惯。过了红绿灯口约2-3公里，前方就是空旷而黑暗的公路了。艾山江正要提速行驶，突然他发现一辆无牌照的黑色宝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的倒车镜里。不对呀，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它的存在呢？正在纳闷，他的手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屏幕显示无号码。他以为是阿迪里，接听了，对方压低声音说：艾山江，把车停下，想跟你借个火，点支烟。嗯，你是谁？你在哪儿？艾山江在问的同时，已经意识到电话是从倒车镜里的那辆车里打出来的。不好，要有事儿。艾山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仍镇静地驾驶着汽车，同时迅速地把密拍机藏在隐蔽处。他强硬地回绝了对方：我要是不停车呢？
2: 朋友，就是想跟你借个火，你该不是胆小吧？
1: 艾山江把油门踩到了底，车速180迈，他也冷笑着问对方：哼，你是想打劫吗？对方也把油门踩到了底，车速190迈。他一边死咬着艾山江，一边冷笑着说：
2: 我对打劫不感兴趣，就是想借个火，照个亮。
1: 凭着艾山江的车技，甩掉身后的尾巴绝对没问题，所以尽管有点紧张，但他很自信。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就在这时候，两辆同样是无牌照的轿车向艾山江迎面驶来，由于刹车过猛，轮胎把地面摩擦出火星来，三辆车来了个前后夹击，把艾山江的车围在了中央，他不得不把车停了下来。身后宝马车里下来了一个蒙面人，艾山江略作思考，也推门下车。蒙面人的嘴里含着一根烟，他把脸凑到艾山江的面前，艾山江手里的打火机通的一下点着，给他点着了烟。艾山江收起打火机之后问他：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啊，咱们都是朋友了，就是想送你一程，没别的事儿。
1: 艾山江无所畏惧地做了一个手势：请便。看到艾山江回到车里，前面的两辆轿车立刻调转了车头，在前面开道。艾山江被夹在中间，一直行驶到三岔路口处，往左拐是俱乐部方向，直行是县城方向。前面压着他的两辆轿车没有拐弯，蒙面人开的那辆宝马也一路追了上去，然后他们一起消失在县城方向。艾山江整个人才松弛了下来，就像刚做完了一场噩梦。这个蒙面人是谁呢？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手机呢？

0: 跟踪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艾山将觉得头皮有些发麻，原以为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料到如此失败，好像一开始对方就在暗处，自己被动的处于明处。越这样分析，他越觉得金地公司有问题，否则一个小小的马房经理何以被那么多神秘的人关心呢？在离开白桦林咖啡厅之后，安琪直接去了队里。亚历坤已经买了一个新手机，正拿在手里研究着它的功能。安琪刚要凑上去欣赏新手机，不料美丽专用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南方那个叫徐明阳的毒贩打来的。不是说好明天才跟美丽联系吗？安琪拿着响声不断的手机跑到了刘队办公室。刘队瞪了他一眼。
1: 跑什么跑啊？多大点事儿啊，给我沉住气。
0: 他让安琪和亚历坤速到看守所把美丽带出来。半小时之后，美丽已经坐到亚历坤驾驶的三菱越野车上了。美丽上车的第一句话就是，
2: 哎，今天带我到哪儿去吃啊？告诉你们，我他妈想吃螃蟹了。哎，这个季节螃蟹最肥，不吃可就过季了。
0: 亚历坤回头看了看他，乐了。
2: 哈哈，好好好，你厉害，你想吃什么我就带你吃什么，满足你啊。哎呦，帅哥，你对老姐可真好，就算明天老姐打靶子了，今天呢还赚了一顿好菜。哎，有个常识你懂不懂？吃海鲜得喝点白酒，不然呢会闹肚子的。还得有烟，烟酒不分家的道理你也明白吧。哎，反正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就一起都满足了我吧，啊！
1: 哎呦，呵呵呵，我算是了解你这个人了，一个字儿，贪呐！你占便宜呀，永远没个够。怎么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在你身上一点看不出被改造的痕迹呢？嗯，
0: 美丽痴痴地笑着，
2: 哈哈，小帅哥。一般方法是改造不了我的，我这个人呐，非得到床上才能有变化，那看守所所长没掌握改造我的秘诀。
0: 安琪觉得美丽已经放松的差不多了，就把手机交到了他的手中。
2: 哎，徐明阳来了三次电话，你给他拨过去问问他有什么事儿。你

0: 俊呐，啊，叫马俊呗。哦，对了，前次通话你不是提出来要跟他亲自通话吗？我答应你，现在呀，他就在我身边。来，我把手机给他，你自己跟他说啊。亚历坤接过手机之后，徐明阳压低嗓音，谨慎地问道：“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吗？”亚历坤无所谓地说：“当然。”于是几分钟之后，徐明阳用另一部电话接通了亚历坤的手机。他的南方口音很重，不仔细听还辨不清，而且他说话有个特点，越说声音越小。徐明阳问道：结结是生意好不好做？
1: 哼，好做着呢。
0: 你如果真想做大生意，那就到我们南方来实地考察考察吧。亚历坤假装的马俊也客气地邀请徐明阳到结结市来考察，两人约定以后保持手机联系。第一次通话不可能多说，两人都刻意言简意赅。害怕失误，与徐明阳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安琪向刘队请示，是否满足美丽的要求，请他吃大螃蟹。刘队只答复了一个字儿：“吃。”吃完大螃蟹，把美丽送回看守所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亚历坤兴奋地想拉着安琪陪他再聊会儿，安琪的心里却惦着爱山江。推说有点困了，想回宿舍睡觉。亚历坤嫌安琪没劲儿，自己乱拨了一通电话，纠集了几个狐朋狗友，准备到夜深深酒吧喝啤酒。他不放心安琪一个人走，坚持把她送到了宿舍门口。分手时，亚历坤嬉皮笑脸地张开手臂请求道：“
2: 师妹，来拥抱一个怎么样？像人家外国似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拥抱，行吗？”
0: 安琪笑着退到了门口，一闪身进了宿舍，然后露出一个小脑袋，嘻嘻哈哈地说：“
2: 哼，你想得倒美。”
0: 宿舍的门无声地关上了，亚历坤收回自己的手臂，顺势做了一个扩胸动作，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1: 这丫头怎么骗她都不上当，哼，真费神。”
0: 安琪洗漱完毕，沉沉地躺到了床上。灯熄了，他选了盛中国的小提琴曲《梁祝》作为背景音乐。按说自己该进入梦乡了，可他总觉得还有一件事儿没做似的。想来想去，其实就是他力图克制、力图回避做的那件事儿——给爱山江打电话。安琪是又想给爱山江打电话，又怕打过去，想知道爱山江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想知道他回房间休息了没有，想知道爱山江此刻在干什么。想这想那儿，安琪的睡意被各种想法赶跑了，他索性把手伸向电话，并安慰自己说：
2: 想打就打呗，反正问候一下又不过分。
0: 他光着脚丫站在床边，忙活了半天，才把上午抽空到邮局买来的一个30分钟的录音带装进了电话里。他想，这样的话，以后就算爱山江不给自己打电话了，也可以欣赏他的录音呢。此刻，他急于想试试录音效果。爱山江的手机通了，响了8-9下，却没有人接。安琪就猜想，或许他睡着了，或许他正在洗澡，或许他在舞厅里，声音大，听不到。或许爱山江不方便接电话。他又打了一遍，还是通着，可没人接。想想不对呀，安琪又打了第3遍、第4遍，都通，就是没人接。奇怪呀，如果他睡着了，手机响这么长时间，应该被吵醒了。就算他洗澡，也该洗完了。那么他是在舞厅里太吵听不见吗？或是不方便接电话？还是被人绑架了，或半路被抢劫了？这个念头已经冒出，安琪紧张了起来。他在大脑里对绑架或抢劫这个事实进行了模拟想象。

0: 越想越害怕，他披上衣服都有报警或冲到黑夜里去找艾山江的想法了。但是他稳了稳神，决定还是打手机吧。于是每隔几分钟他就打一次，起码打了十次，但都还是那个结果。就在安琪下决心准备打车往俱乐部方向去找他的时候，电话却急促地响了起来。安琪一把抓在手中，直觉告诉他，在这个时间给自己打电话的人应该是艾山江。他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在哪儿？你终于有音信了。还好话筒里传出的声音是艾山江的，虽然他刚才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但他仍然平和地问道，丫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安琪松了一口气，气恼地问道，
1: 我打了不下20遍你的手机，为什么不接呀？你知道我有多么着急吗？
0: 听到安琪后半句话，艾山江心里暖乎乎的，但他不动声色地抱歉说，对不起，我把手机放在包里，又调到了震动，所以没听见。我刚进屋看到手机上有你的电话，就赶紧打过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安琪嗔怪道，
1: 你也真是的，为啥不把手机放在身边呢？万一你的老板有急事找你，那你不是等着被炒鱿鱼吗？告诉你，是用嗔怪的口吻说，哎，你这个人神出鬼没的，说好了在咖啡厅见面，突然又有事儿了，给你打电话又不接，我怎么觉得你不像个骑马的，反倒像干我们这一行的，神神秘秘的。
0: 艾山江压低了声音劝道，喂喂喂，丫头，我知道你对我今天没按时赴约有意见，也知道你根本看不起我这个骑马的，但是你老拿你的职业来调侃我，这可不对。如果你今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是为了让我道歉的话，我能做到，如果是诚心戏弄讽刺我，我恐怕接受不了啊。一个男人应有的自尊心会驱使我再也不敢跟你这位大警察有来往了。其实安琪没有错，可是话到艾山江的嘴里，却是艾山江受了伤害。安琪还没有办法计较他的强词夺理，怕艾山江真的又把电话挂了，以后不再跟他联系，忙转移了话题。
1: 喂，我很想听你说说话，能说说你的家乡吗？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骑马的呀？
0: 艾山江一听安琪不再纠缠那个严肃的话题了，暗暗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有点欺负人家丫头了，便温和地说，丫头，我刚进屋，让我先洗把脸好不好？过一会儿啊，我给你打过去行吗？安琪听了这样的语气，哪有不同意之理，
1: 好吧，我等着。
0: 在回俱乐部的路上，艾山江没有给安琪打电话的想法，但是经历了刚才那惊险的一幕之后，艾山江突然产生了想给安琪打电话的欲望，而且很强烈。今晚发生的事儿，无论阿米娜的纠缠还是蒙面人的出现，都是不寻常的事儿。艾山江真想对一个人倾诉，随便说什么话题都行，只要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就行。凭直觉，他对安琪的人品是放心的，而且安琪也盼望着听他说话，反正也睡不着，倒不如跟安琪聊聊天，在聊天中解脱自己的紧张感，在聊天中梳理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儿是怎样的来头。大约5分钟之后，艾山江躺到了床上，熄了灯，并且拨通了安琪的电话。他尽量想忘记今夜遭遇的惊吓，他的心还在砰砰砰剧烈地跳着，他在内心对安琪道着歉，对不起了，我在利用你来放松自己。艾山江闭着眼睛说道，啊，你想知道我的家乡什么样啊？那是个让我想起来就心颤

0: 地方，也是我在梦中经常去的地方。知道乌兰山北部吗？在我看来，瑞士也不过是乌兰山北部的一个盆景而已。哎，我们家呀，就在乌兰山北部一个叫小东沟的牧场。我们那个牧场周围有许多牧民，加起来有五六千人吧。其中啊，哈萨克族占了70%，其他的成分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我们那儿离县城步行啊要1个小时。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那个县城读的书。我每天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简单的吃点饭，就开始步行上学。哈哈，我们那是两座山夹着的一条大河。我记得一到春天，那河水呀就哗哗啦啦的流着，声响可大了。各种小鸟呢也在林子里欢快的叫着。啊，我们的学校呢分民族和汉族学校。我父亲坚持让我从小呢就上了汉族学校，他希望我长大后有文化有出息。民汉两个学校隔一道墙，都是3层高的楼房。有时候啊，我也会央求父亲的同意骑着马上学。哎，我的许多小伙伴都骑着马上学，一边让他运水，一边把他洗刷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我也就7、8岁吧，个头啊还没有白娘子的肚子高呢。可是每当我骑在他的背上的时候啊，哎呀，那心里别提有多威风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看着我，所以啊我特别的自豪。尽管马背上的汗把我的裤裆都弄湿了。我5岁多的时候，下雪天呢还光着脚穿着裤头在雪地里玩呢。在我们那儿啊，离牧场10几公里有个大草原，每年5月放牧的哈萨克们就搬到了草原上。一般呢，他们会在7、8月份搞赛马比赛，搞阿肯弹唱会。哎，知道什么叫阿肯吗？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民间歌手啊。哎，我妈妈就是很好的阿肯啊。每年的夏季，4面8方的歌手们都汇聚到一起比唱歌，都是自编自弹的歌。我在4、5岁的时候，父亲呢就教我骑马了。所以8、9岁的时候啊，每当看到牧民们在大草原搞赛马比赛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服，我老是想我应该能赛过他们的。安琪简直听入迷了，原来爱山将生活在那么有田园风光的地方真令他向往。安琪惊喜地说，啊，你太幸福了，竟然有一个阿肯妈妈，那你能不能给我唱一首你妈妈最喜欢唱的歌呢？在爱山江的理解里，民歌不仅在高兴时要唱，在忧郁时唱更有释放作用。此刻爱山江特别想唱歌，想唱一唱自己此时的心情。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放箭呐。展老爷，请你先行一步吧，军队的事交给我了，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遵命。南侠回去了，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马步军兵分批行动。你想要人到一万，无边无沿；要两万人马，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那太扎眼了，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因此白天不动，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安下老元帅岳恒，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再说莲花观的群贼，这天早晨起来，他们是饱餐了战饭，郭昌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挑帘往前台一看，哎呦，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一传十，十传百，有好奇心的，爱看热闹的，关心的都来了，所以能多达几万呢。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了。郭长达看了看，又退归到后台，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打算闭目养神。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那个老家伙公孙良，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哎，正这么个时候，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回祖师爷的话，什么事儿？来客人了。哦，郭长达一愣，这时候哪来的客人？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哎呀，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来者非别，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带着不少人来了，是帮您忙的。啊，郭长达赶紧站起来。

0: 心说我老师难道真是他老人家？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哎呦，果不出所料，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小和尚、和尚子儿，能有五六十号，一个个脑瓜倍儿亮，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身披绛紫色袈裟，灰布僧衣，手托一对钢胆，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满脸都是瘦斑，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脸上就添零碎，起这种黑斑，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瘦路越大，岁数越多，哎，这斑越多。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两只怪眼冤翻，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以头触地，师父，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郭长达感动得过分，鼻子一酸，他哭了。昆仑僧用手相搀，长达起来吧，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何苦呢？师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着您呢，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师父，赶紧跟我回庙吧。
1: 不必，
0: 在这儿不挺好吗？
1: 我想开开眼，瞅瞅这八王类胜负如何。
0: 师父，您万水千山而来也够辛苦的了，这个地方乱马人花，你也不得休息，我看还到庙里为宜。
1: 不必，
0: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
1: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郭长达不敢多说，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到后台，
0: 继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呼啦朝全站起来了。那在这儿来讲，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继承达也得矮着两等。他带着公孙梁、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
1: 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大家归坐。
0: 那帮贼没座，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郭长达就问师父，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1: 哎，长达呀，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你的信为师接着了。
0: 师父，既然接着我的信，您怎么才到呢？
1: 哎，从中有一段隐情，现在不必细说，将来我再告诉你吧。
0: 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

很多年没有下山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您看吧，他们爷俩最投缘，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这郭长达呢，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远的不说，就说这次立八王擂囚禁赵德芳，他也没隐晦，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帮着他镇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啊，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这金面如来就说，师父，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擂立起来了，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您不能不管呐，您要不周着他点儿，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岂不前功尽弃呀？再者一说，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你也得亲自出头啊。弥陀佛，长达太不对了，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他老了老了，他糊涂了，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这不是造反吗？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我怎好帮忙呢？师父，您说对了，现在您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了。比如说句难听的话，我师兄郭长达叫人家官府抓住一问，你是他师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怎么教育的？你就得跟着掉脑袋。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师父别耽搁了，赶紧起身吧。这昆仑僧啊，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摸摸尸底，看看这个八王擂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还可以挽回，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别再贪乱是非。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那也就讲说不了了。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他这一走，金银铜铁四如来非要跟着不可，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想开开眼，所以昆仑僧答应了。这金银铜铁四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有二十多个，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昆仑僧也答应了。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互相这么一荐举，凑了六七十人。卧佛昆仑僧一看，哎，跟着跟着吧，让他们都开开心。再者说，莲花观肯定用人呢，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都是一丁十的，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因此一律照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昆仑僧一想，

我们的交情莫逆呀、啊。我们有事他帮忙，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已经到家门口了，我岂能越门而过呀？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那可就饱了险了。到了八王擂，我们是准赢，不能输。对，就这样，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听说他来了，列队迎接，把老罗汉接到里边，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您怎么这么得闲？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这么说，总门长郭昌堂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对，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你说我本应不管，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再三地恳请让我出面，我是他师父，我怎好拒绝呢？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从此路过。三位啊，咱们都有交情，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能跟我去一趟。如果三位不能都去，哪怕去一位两位，我也非常欢迎啊。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大哥，您来得太好了，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就想去莲花观。我大哥不去，老三不去，我陪您去，您看怎么样？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呐、啊！有他跟着，那太好了。二弟，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要那么说，咱可不能多耽搁，今儿个就得起身。好嘞，我这全准备好了，咱说走还就走。话音未落，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了，把大手一伸：“慢，二哥去不得。”教门的观主：“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咱们僧道本来是一家，可是他呢，为了袒护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到了莲花观大开杀戒，还立了八王擂。当然，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也许三侠五义做的过分，也许老道有憋气的事儿，但是你有能耐找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能耐找三侠五义，你找上三门呢，你怎么折腾都行。你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不管你身份多高，你还是大宋朝的臣民呢。不管你是什么门长，不管你是什么剑客，你不得归宋朝管吗？你不得听皇上的吗？难道说因为你能耐大，你还管着皇上吗？现在他竟做出越礼的事情，

0: 把一国的八王给软禁起来。
1: 我说老和尚，他这个本身的做法对不对？
0: 大家说，徐良得罪你，你杀徐良；白玉瑞得罪你，你杀白玉瑞；甚至你杀夏侯仁，杀谁都行，都情有可原。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原谅。八王身为伏击之力，他就把他给困起来，我听说还装到笼子里头当动物养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啊，就是普通的百姓都做不出来的事儿，他都做出来了。现在的一小反上，这就是不忠。我说的这个，你们三位谁不服，你们就谈谈吧。
2: 待会
0: 把昆仑僧、方天画、詹峰问的是张口结舌，本来这事儿不能自圆其说。昆仑僧又问：“
2: 好，
0: 我服了，您说的句句在理。那个不孝怎么解释呢？”
1: 老罗汉，你是他师父不？
2: 啊，是啊。
1: 方才我说了，你传授他70来年功夫，
0: 容易吗？
1: 你传授他功夫什么意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0: 往小说强身健体，往大说为国保家。除此之外，大概您没别的意思吧？可郭昌达干了些什么呢？如今囚禁一国的八王，犯下不赦之罪，公开在八王擂上叫号，要跟开封府决一雌雄。
1: 老罗汉，邪不能请正，迟早有大祸等着他。
0: 这郭昌达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一旦犯了公愤，把他抓住，
1: 能不能牵连您？
0: 您觉着您没参加就能好得了吗？
1: 不会吧，
0: 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到了那时候，国法不容啊，不但把他得定成死罪，连你也得定成死罪。你传授他这么多年功夫，他一点报答没有，临危把你还给牵扯到里边，这孝字怎讲？因此我说的不孝，不服，那您就说说吧。
2: 喂，
0: 三堂主说的在理，我服气了。咱再说的不仁，郭昌达是个剑客，我佩服他的能耐，掌中一对量天尺，敢说是武林之中那是有名的人。摔盆咱说盆，摔碗咱说碗，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人给牵连在内呀。我听说就围了一个张小溪，就聘请天下的英雄跟三侠五义决一死战，结果又要立八王擂，值当的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张小溪跟白云瑞有个人恩怨，子一辈父一辈他们有仇，那就报去，找到你郭昌达帮忙，你愿意帮忙也可以，朋友们

以往唇亡齿寒，互相帮忙，如今他们师徒有难了，就说咱一个也不去，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我呢打算陪着老罗汉去一趟，我不伸手，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就去个看热闹的，看看这场八王擂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怎样个结局，这个总可以吧。二哥，你说这叫欺人之谈呐。到那块你不伸手，恐怕到了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呀。再者一说，你说不暴露身份那能吗？你是堂堂的三教堂二堂主，谁不认得你呀？你不说别人还替你宣扬呢。因此我劝二哥还是不去为妙。昆仑僧一看太没意思了，就好像我怕什么事儿，就好像离开他们哥仨不行似的，我这何苦来的？要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这弯我就不应该拐，我直接奔莲花观好不？就凭我们爷俩还用请别人吗？昆仑僧就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几位堂主，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一来让你们弟兄闹得直口角，我于心不忍。三堂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二堂主您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会，老僧不便耽搁，我起身了，带着人就走。这二堂主觉着话都扔出去了，你说这阵说话不算，有点实在交代不下去。老和尚您等等，来咱们再商议商议。老三呐、啊，我看这么办吧，我不代表三教堂，代表我个人去趟，这没说的了吧。三堂主一瞪眼，二哥，你代表你个人，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啊，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我看您就甭转圈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行。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那好，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我们另选堂主，在这给你除了名字，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说到这咱得讲明白，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说话理直气壮的，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这玩意儿不奇怪，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当初这是平地，什么也没有。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看好了这是风水地，背着化缘步子，脚都磨破了，到处去说，到处去讲，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凑了30万两白银，修的这座三教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您听这名，三教是僧道俗，他是个和尚，怎么能成三教呢？他还得请俩人，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方丈镇西天方天化。方天化是个俗家，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人品也端正，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身为大堂主。后来要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詹峰性如烈火，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一对铁掌驰名天下，他是个老道，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

0: 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那不一定。他们哥仨代表了三教，谁都有权说话，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在前文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陈仓就主持过正义，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他才翻了，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这个詹峰呢心说，我是二堂主，你是三堂主啊，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这还了得吗？哦，还叫我除了名而后再去，言下之意这三教堂就是你们家开的，没我的份儿呗。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噌就跳到院里了。哎，陈仓，倒退40年我不乐意来，是你拿请帖不把请来的，我这才到的山西万里白树林呢，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你退居第三把，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甚至我私人的感情，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你也得干预，你太过分了吧，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嗯，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我告诉你陈仓，你知趣点，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还得去，我看哪个敢管我，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不认识他。他把双掌一晃，又吹胡子瞪眼睛，打算动武。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肉也蹦到院里了。干什么？詹峰，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为了旁人的事儿你要翻翻脸呗，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眼看俩人要打起来。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别，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昆仑僧在旁边站着，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昆仑僧也劝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我没吃过人饭，我不是东西，我太讨人嫌了，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二位啊，你们乐意打等我走了之后再打，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如果你们伸手老僧我就撞死在此处。结果这么一劝，俩人没打起来。昆仑僧一甩大袖子，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能痛快吗？昆仑僧这一道上的都别扭，心说哎呀，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长得老学得老，我是10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嗯，多难呐。这件事儿还别跟别人说，要说起来太丢人了，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这是一个别扭事儿。第二个别扭的事儿，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3次迟到，就凭他这个身份，他带来这帮人 丢东西，那不笑话一样吗？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那杆儿都磨得再亮都能照进人去，上头用珍珠穿成的。昆仑僧爱如珍宝，是形影不离呀、啊，上哪儿拿到哪儿。这玩意儿瞪眼丢了，谁偷的不知道。昆仑僧一想，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算了，别声张，传出去丢人。第二天住店，把护心佛丢了。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是释迦摩尼，哎，老在身上带着，有人管他叫护身佛，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啊，不管为什么吧。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你想想，在脖子上挂着贴身装着，他怎么丢的？昆仑僧什么身份？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这人把银子偷走了，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剩下的我拿走了，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呀手头比较紧张，暂借一步，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这掌柜的也说不清，说这人一人来高，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废话，没有那是人吗？这人我也说不清，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我没看清他什么样，所以听了个胡了八秃，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昆仑僧那么明白，他不懂这事儿吗？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不是，暗中警告他3次，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拧劲儿了，老和尚一想，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呀，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适得其反，还起反作用了。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他才到的莲花观。你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饭量还掉了好几斤，因此唉声叹气。郭长达这一问，当着那么多人，昆仑僧没好意思说，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俩再细唠吧。他们爷儿俩正在后台谈论，就听这个前台不行，怎么了？不行！我来，我来，我来！昆仑僧也愣了，怎么回事？查查，有人打仗是起哄。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回总门长，现在时辰都过了，老百姓等不及了，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大伙儿等的实在没法等了。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吗？光顾跟老师谈话了，把这事儿给忘了。无量天尊，师傅，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您是到庙里休息呀、啊、是在这儿看热闹？我就在这儿看热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要开擂了。昆仑僧点头，但说郭长达，命人击云牌。云牌响过之后，老百姓这才不吵吵了。郭长达头一个登了台了，他是挺高兴啊，满面春风啊，来到台口这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概有人认识我，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长达。因为有点事情啊，耽搁了十几天，现在八王类继续比武。我还要声明一点，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我们也不反对，乐意登台献艺，乐意在这帮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啊，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而后登台。现在我的话说完了，打擂开始。郭长达说完了，把衣服闪掉，打算亲自伸手，后边有人拍了他一巴掌。郭长达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个大和尚，面似淡金，长得阔口咧腮，英雄气概。他一看是师弟，金面如来，跟昆仑僧刚来的。师弟有事儿啊？师兄，我打算替你打一阵，您呢到后边歇着，看看我的。师弟多加谨慎。哎，没说的，这个金面如来好斗，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了短衣襟小打扮，飞身形来到前台，把双掌一晃，高声断喝：呀，呆！各位小僧，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受老师的栽培，我也会几招拳脚。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不为旁的，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说徐良来没来？白眼没来没来？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来没来？他连喊了三遍，无人答言。金面如来冷笑一声，就不说人话了。哦，徐良啊，你叫我给你吓住了，你装傻充愣，假装听不见。好嘞，既然这样，可别怪贫僧撒野，我要到人群里边提了你去，我像拎兔子那样把你拎上擂台。这金面如来口吐狂言，才引出杀身大祸。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昨天端木老爷子被我和端木良带到了狼穴，我想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并不信任自己的孙子，更不会信任我这个自称古英雄却长着一张高能的脸的人。他的答应只是权宜之计，他知道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暴力，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

老人而言，只能是暴力的受害者。假设我真如自己声称那样是蓝衣社的继承人古英雄，老爷子当然不会有什么害怕。即便我本来不是古英雄，而是和他孙子联手欺骗他的恶人，老头反正也没地方可逃，他也不会透露任何秘密。就算把秘密说出来，我们也无从验证是真是假。这是他在别无选择之下的唯一选择。老头被送进狼穴地下核心区，离我

0: 很久没见阳光。这与你无关。他的眼神更显伤心，语气就像怨妇。你连我的关心都要拒绝吗？好吧，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秋波现在还好吗？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秋伯现在还好吗？提他作甚呢？没想到他的回答那么冷漠，好像秋伯只是个无关的陌生人，不由得我发怒了。我把秋伯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他，为什么不能提他？你还不明白吗？在我的心中，他永远不及你重要。风忽然又停了，月光从静止的竹叶缝隙间倾斜到他雕像般美丽的脸上，已经写明一切的情愫。我的心也在刹那间被他打动，脆弱的即将要被他的眼神融化，融化到一个古老传说中，融化到常人无法理解的世外桃源。可是我的心底还有另一个人，虽然死去却永远不能遗忘的人，她是个女人，而我是个男人。此刻站在眼前的竹林之间，令我感到落泪的这张美丽的脸却是我的同性。对不起，我无法接受这份情愫。对不起，我亲爱的兰陵王，我的兄弟。我不想被他发现我的感动，转过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生硬地说，你走吧。我不想走。那我走，你自己保重。飞快地向竹林外走去，不敢回头再看他的脸，不敢再看那双迷人的眼睛，担心哪怕再看一眼就会无可救药地坠入他的世界。身后传来兰陵王痛苦的声音，大哥，你会为你的选择而后悔。不能回头，不能回头。强迫自己继续往前去，穿越寒冷残酷的北风，穿越茂密黑暗的竹林，哪怕心脏已碎成两半。几分钟后穿出竹林地狱，悍马车正打着大光灯等我，司机和保镖们早就等急了，如果我再迟到几分钟，他们就会打电话报告白展龙。我浑身颤抖地跳上车，司机赶快开回了狼穴。再回头已是一片漆黑了，凌晨的荒野和星空连接在一起，只剩那轮伤心的月亮。依旧是狼穴，天高云淡，风清日朗，竹叶在沙沙作响，淙淙流水淌过桥下。

0: 一群锦鲤欢快嬉戏，一簇不知名的花绽开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下。我们头顶的崇明岛正是西伯利亚的寒流来袭，万物沉睡，百草枯黄。而在519米深的地下，却是春光明媚，生机勃勃。怪不得杜丽娘在游园后伤春而逝。凌晨离开与慕容云密会之地，回到狼穴宫殿，却再也睡不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明，想着美少年说的那些话，想着他离别时的哀伤眼神，想着最终那个毅然的抉择，不禁心生无限悲凉。无论最终谁胜谁败，灭亡的都将是我自己。很晚才起床，吃了早点，来到模拟自然的庭院中，端木明智老头正在水边赏鱼，似乎陷入很久以前的回忆。老爷子，我们再走两盘象棋吧。老头却摇头说，
1: 小子，我要出去。
0: 为什么急着要走啊？你还没享受过好日子呢。我随口说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理由，是这儿烧的菜不合胃口吗？我去安排新的厨师。
1: 不，这里确实很好，虽然只是个监狱。
0: 是觉得没有和端木良好好聊天吗？我马上把他叫过来，你们爷孙俩可以单独聊，随便谈什么都可以。老头却是苦笑一声，
1: 我要是想和孙子聊天，几年前就能去找的了，何必等到现在呀？
0: 如果你一定要走，请告诉我理由。
1: 我已经在这儿3天了，不能再超过更长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理由。
0: 为什么？端木老爷子沉默半晌，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的眼睛。
1: 小子，如果你真是古英雄，那么你一定会放我走的。
0: 古英雄也需要听到合理的解释啊。
1: 好吧，就当你是古英雄。你的父亲，他还在等我。
0: 我的父亲，脚底微微一晃，差点摔到水池里去。他还活着？
1: 老头虽然说不知道，但我已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的父亲还活着。
0: 谢谢，老爷子，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真的很开心。
1: 自从2年前父亲自杀以后，我一度以为自己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半。后来，虽然知道我是古英雄，却从没机会见过真正的父亲，就连他是生是死都不清楚。假如我的父亲还活着，那他才是蓝衣社真正的领袖，或许蓝灵王的秘密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如果你不放我走的话，那么你的父亲就会身处危险。
0: 我看着老头的眼睛，知道他没有骗我。为了现在唯一的父亲，我必须把老爷子放了。好，我答应你，但我依然拦在老头身前。不过，我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父亲，关于蓝衣社，关于我们古家的过去。
1: 小子，我不该告诉你这些。在我确认你的身份前，你仍然可能是他们的人，是他们派来冒充古英雄，骗取我们秘密的人。
0: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我该怎么证明自己呢？我也不想换成别人的脸呢，那是长青那伙人干的。很遗憾，你的孙子在其中也有份。
1: 我知道他背叛了蓝衣社，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我的孙子。
0: 老爷子，请告诉我关于我的家族的一切。作为我们的交换条件，我可以派人把你送回去，并保证不再跟踪你，也不在你身上安装监视装置，确保你的一切活动自由。
1: 我希望以自己的诚恳打动老爷子，
0: 他却淡淡地回答：怎么才能让我相信你呢？
1: 就像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是古英雄？
0: 老头沉默片刻，现在他的选择全凭感觉，但愿我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几十秒钟后，他叹息一声：
2: 唉，好吧，但你要发誓遵守诺言。
1: 好，我发誓。
2: 说来话长啊。
0: 老头看着池水中自己的倒影，不禁苦笑一声：
2: 60多年前，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满怀重建中国复兴民族的梦想。虽然当时蓝衣社早已解散，但有一个秘密遗留的部门仍然掌握一批当初的骨干分子。这个部门的领导是谷子龙，也就是你的曾祖父啊。假如你真是古英雄，是他一手提拔了我，教导我成为一个优秀特工，如何躲避跟踪与追杀，又如何绑架或消灭敌人。他是个阴郁沉默的中年人，长着极其普通的脸，一年四季永远穿着中山装，但他我有极大的权力。不过你的曾祖父谷子龙让我们死心塌地的效忠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掌握着一件宝贝。